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鲜为人知的风景中不一样的行走体验，都欢迎和雨飞一同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雨飞倾听你的旅行故事。节目下半段呢，我们继续探访天一阁。明以前的漫长历史呢，不去说它了，明以后没有被归拢的书籍也不去说它了，我们只向这座房子叩头致谢吧，感谢它为我们民族断残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小小的起脚处。范谦是明代嘉靖年间人，自27岁考中进士后开始在全国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陕西、河南，南至两广、云南，东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做官足迹，最后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职不算小了。这就为他的藏书提供了充裕的财力基础和搜罗空间。在文化资料十分散乱，又没有在这方面建立起像样的文化市场的当时，官职本身也是搜集书籍的重要依凭。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公司课本，特别是搜集其他藏书家不甚重视或无力获得的各种地方志、证书、实录以及历科试事录。明代各地文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云烟的东西，他也搜得不少。这一切光有搜集的热心和资财就不够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籍，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是成了业余，或者说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他内心隐藏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是这样，好像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藏书家，于是把它放在一个颠簸九州的官位上来成全它。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调停了几处官场恩怨，也许是理顺了几项财政关系，衙堂威仪，朝野声誉，不一而足。然而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拆译地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放入箱子。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范钦的选择碰撞到了我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当时在朝廷权势极盛的皇亲郭勋，因而遭到廷杖之罚，并下过监狱。后来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权奸严氏家族，严氏藩想加害于他，而其父严嵩却说，范钦是连郭勋都敢顶撞的人，你参了他的官反而会让他更出名。结果严氏家族竟奈何范钦不得。我们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

0: 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范钦和他身边的其他藏书家来做个比较。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大师封房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的要比范钦写得好。一代藏书家董其昌曾非常钦佩的把他与文征明并列，说明他们两人是墨池董狐。可见在整个中国古代书法史上，他也是一个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五经释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但是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他太激动，太天真，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了。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条心，变卖掉家里的千亩良田来换取书法名帖和其他书籍。在范钦的天一阁还未建立的时候，他已经构建了相当的藏书规模，但他实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是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籍转售给范钦。范钦既没有封房的艺术才华，也没有封房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理性提炼了封房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相比之下，他的社会人格比较健全，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太纯粹的艺术家或者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彻。范大彻从小受叔父的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对书籍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据说有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太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做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随意取阅。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差别就看出来了。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义气性的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的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义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他延续至今的。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后。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于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绵延数百年的苦役。活到八十岁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媳妇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两家人到底会怎么挑选呢？后来的天一阁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明天我们将继续未完的天一阁之旅，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雨飞，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下雨的雨，芳菲的菲，雨飞会随时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1: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 做今日行动。当一碗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我是一凡。我们都知道，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极高的荣誉，而且奖金丰厚。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生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历史上，曾有两个获奖者拒绝领取这个奖项。这两个人都大名鼎鼎，分别是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和法国的大哲学家作家萨特。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两位牛人。1958年，前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被宣布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他的获奖小说《日瓦戈医生》当时遭到了苏联文学界规模较大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拒绝接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而法国著名作家萨特则是在没有任何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完全出于自愿而拒绝领奖的。当1964年诺贝尔委员会宣布萨特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时，萨特即刻向大众发表一个声明，拒绝接受此巨奖。他的理由是，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1890年2月10日出生于莫斯科，父亲是莫斯科美术、雕塑、建筑学院教授，著名画家，曾为托尔斯泰作品画过插图。母亲对音乐造诣很深，是著名的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学生。与父母关系非常不错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启发了他对诗歌的爱好，是他一生喜爱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童年时代就受到邻居俄国著名作曲家克里斯亚宾的影响，立志当音乐家，在音乐学院教授指导下学习音乐理论和作曲。1909年，他先是在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后来转入历史哲学系。1912年夏天赴德国马尔堡大学，在科恩教授指导下攻读德国哲学，研究新康德主义学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回国，在乌拉尔一家工厂当办事员。十月革命后，他从乌拉尔返回莫斯科，任教育人民部图书馆职员，后写了大量的诗歌和小说，成为了著名的文学家。帕斯捷尔纳克因发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于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是，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述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帕斯捷尔纳克当时激动地致电瑞典皇家学院说，极为感动、激动、荣耀、惊讶、惭愧。苏联驻瑞典使信发言人声明，帕斯捷尔纳克作为翻译家比作家更知名。苏联文化部长则表示，需由作家协会讨论是否领奖。但正当苏联政府对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并被授予奖金一事尚未做出明确决定时，

西方政界、文化界及各通讯社、新闻报刊已蜂拥而起，进行了大量政治性宣传，把小说问世称作是自由俄国之声的重新崛起，对小说断章取义做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解释。正如帕斯特尔纳克本人指出的那样，他们总是从700多页书中仅仅引用那么3页。此外，还大肆宣扬这部惊人的小说杰作立刻成为畅销书的盛况。1958年10月25日，苏联文学报发表《国际反动派的一次挑衅性攻击》一文，认为这次向日瓦戈医生的作者授奖是西方一次怀有敌意的政治行动。10月26日，《真理报》文章指出，日瓦戈医生恶毒嘲讽社会主义革命、苏联人民和苏联知识分子，谴责作家缺乏公民的良心和对人民的责任感。1958年10月27日，苏联作家协会宣布，鉴于作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以及对苏联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和平与进步的背叛行为，决定开除他的会籍。在接踵而至的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于10月29日发出另一封电报给瑞典皇家学院。他说，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做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请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这时，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特纳伊在庆祝共青团成立41周年大会上讽刺作家说，帕斯捷尔纳克应该离开苏联去领略资本主义天堂的妙处，并声称如果作家采取这个行动，苏联政府和人民将鼓掌欢迎。谢米恰特纳伊还将帕斯捷尔纳克比喻为一头弄脏自己食槽的猪。此时莫斯科作家也集会建议开除帕斯捷尔纳克的国籍。接着11月1日，文学报以整版篇幅发表没有读过小说的读者谴责作家及其作品的来信。迫于种种压力，帕斯捷尔纳克开始进行检讨。1958年11月3日，塔斯社发表帕斯捷尔纳克于10月31日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之后，《真理报》又发表作家给该报编辑部的信。在这两封信中，帕斯捷尔纳克声明他不能离开他生长、生活和工作所在的俄罗斯祖国，他请求赫鲁晓夫不要对他采取极端的措施。他承认他在自己的小说中似乎支持了将十月革命看成不合理、使知识分子遭到毁灭的错误观点，而小说获得诺贝尔奖金正恰好给这种解释以矢口，所以他拒绝接受奖金。最后他表示他会找到力量来恢复自己的名誉和同志们的信任。此后，帕斯捷尔纳克一直受到当局不公正和不人道的压制和迫害。2年后的1960年5月，他在贫穷、痛苦和孤寂中了结了他苦难的一生。1986年，苏联作家协会正式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并成立了帕斯捷尔纳克文学遗产委员会。帕斯捷尔纳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唯一能够支配的事是使发自内心的生命之音不要走掉。10年磨一剑，帕斯捷尔纳克终于写出了忠实记载苏维埃无产阶级革命真相的经典名著《日瓦戈医生》。也许很多人不会记得帕斯捷尔纳克曾经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相信他的这部《日瓦戈医生》会永远被世人铭记。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

进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就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继续认识的这位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牛人，是来自法国的一位哲学家萨特。萨特是战后法国哲学界文学界的首要人物，他以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了法国乃至全世界整整两代文学家和思想家。萨特一生笔耕不辍，为后人留下了50卷左右的论著，其主要哲学著作有《想象》《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和《方法论若干问题》。萨特把深刻的哲理带进小说和戏剧创作，他的中篇《恶心》、短篇集《墙》、长篇《自由之路》早已被承认为法国当代文学名著。他的戏剧创作成就高于小说，一生创作9个剧本，其中《苍蝇》《间隔》等在法国当代戏剧中占有重要地位。1961年，萨特重写了已经搁置7-8年之久的自传，书名改为《词语》。写这部作品直接的原因是他这时没有钱用了，他已经欠了加利玛出版社的一笔钱，这是作为预付款给他的。词语发表在现代杂志1963年10-11月号上。1964年1月，加利玛出版社出单行本，他的出版获得了评论界的好评，虽然有种种不同的理解，比如有的认为这标志着作者又回到文学上来了，有的认为这是作者自欺的新表现，有的认为这是对其童年的谴责，还有的认为这表现了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等等。但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这是一部优秀作品，可以与文学史上的任何经典自传作品相媲美。正是由于《词语》的巨大成功，促使瑞典皇家学院把196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瑞典皇家学院授奖给萨特的理由是，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报纸上落实了他获奖的消息后，萨特立即给瑞典皇家学院写了一封措辞委婉但意思明确的信，请对方取消这项决定，否则他会拒绝领取。萨特这样一来，对方会取消他的获奖人资格，谁知皇家瑞典学院根本不顾及获奖者本人的意愿，仍然把这项奖给了他。得知这个消息后，萨特立即写了一个声明，由他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在10月22日斯德哥尔摩宣读。在声明中，萨特说明了他拒绝的理由。从个人方面说，他的理由是他一向否弃官方的荣誉，例如战后拒绝了政府授予他的荣誉勋位勋章。一个作家在政治、社会和文学方面的地位，应该仅仅依靠他自己的工具，也就是他的词语来获得。而任何他可能得到的荣誉都会对读者造成压力，这是他不希望有的。签名为萨特，这是一回事，签名为诺贝尔获奖者萨特，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作家应该拒绝让自己转变成一个机构。从客观方面说，他的理由是，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的和平共存。他完全意识到他们的对抗必然会采取冲突的形式，但这应该是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会谈，而不应该是机构之间的事情。因此，他不能接受来自官方机构的任何荣誉，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即使他能够很好地理解他们存在的理由，例如虽然他同情社会主义者，如果人们要授予他列宁奖，当然事实上也没有，那么他也会理所当然地拒绝。萨特还说，我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
当我

创作我的作品时，我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奖赏。诺贝尔奖并不能对他增加什么，相反的，他反而把我往下压。他对那些找寻被人承认的业余作家来讲，也许是好的。我已经老了，我已经享受够了，我喜爱任何我自己所做的，它就是它本身的最好奖赏。我不想要任何其他的奖赏，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我已经得到的更好。萨特就这样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知道什么对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再会。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2: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3: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4: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6: 滨州之声
5: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月光下奔跑跌倒时扭到的脚踝，教室里踮脚用衣角为你遮雨的瞬间，还有书背包里反复涂改却始终不敢递出的青涩文字，他们凝成了回忆里的萤火微光。这些笨拙的付出无关回报，恰似鸷鸟以胸羽遮盖风雨般纯然的本能反应。那份赤诚如溪水的初心，甚至未曾奢望在对方心骨泛起半丝涟漪，只是一心朝着那让光拥抱你而舍生成境的终点奔赴。青涩的心愿不必抵达对岸，途中每一次星湖微澜，依然是最深沉的回忆。

Cause I know you're desperate or more。 没了我大家信不过的那个星座，你一定要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为什么我写了这首歌，只想用声对

世间灼灼的光影与浮华，如同繁盛的烟火，升空刹那惊艳之后，便是茫茫的空虚沉寂。原来最珍贵的一切，恰恰是那些日常的呼吸起伏与平静流转。屋檐下携手共度夕阳的岁月，无言却安稳的相伴，细水长流里恒定的温暖，这些天天本身才是时间的体温和人情的本质所在。何必再痴缠那些遥不可及的光焰呢？身边最朴素的光就在每日平凡中流淌，一次真诚的谈话，一个眼神交汇的会心一笑，又或者是共享一碗清茶的寂静时辰，它们如尘埃般散播在空中，却恰好构成我们内心宁静而踏实的世界。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原初那一闪而过的金黄，是脸颊上火烧云云开的一角绯红，是教室窗前凝固的少年侧影，或铅笔盒弹开时仓促按下的一记快门声，霎时如电流击中胸腔里那只茫然鸟儿。当那个秘密终于被轻轻落锁，铁皮盒子变成了那段颤栗时光的全部见证。后来才知道，心间最敏感的那处，刻进了少年时那瞬间的无措姿态。光阴如流，记如沙，唯有埋藏于心余的悸动发酵沉淀，反令那曾以为短促的几粒心跳延宕为永恒。悸动虽然消歇，然而那种茫然里却渗出蜜来，那正是懵懂人生才能酿得的微涩微甜之味。

情歌的甜腻言语已经听得人麻木无味了，泛滥的是所谓永恒，热恋这般张扬却空洞的宣言。殊不知俗套终究逃不脱被遗忘的命运，城市暗淡睡去之后的陪伴长谈，说散挡雨时拂过你衣角的手势，最不值一提却也是爱的精髓所在。无意义之事相伴而为之的惬意自在，生命里真正的诗意原来是在日常被风吹落的细节中悄然藏起的星辰。当两颗微小的行星风尘仆仆越过整个时空宇宙相遇之时，这一整个地球的厚重温柔才真正拥我们入怀。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一片飘逸云彩如浮萍，一聚又一散，晚风轻拂，偏偏却又杳然无可捕捉。你反复吐出的不要，仿佛层层叠叠的心墙高筑，原来温柔底下却暗藏无言的保留。我们躲闪于静默的语言里，让彼此心意彼此擦肩而过，爱在迟疑中萎缩，隐瞒原来是内心角落身怀眷念却无法袒露的创伤。情深情切之中，人皆有之，每颗心都悬在无言与表达之间的纤绳上，摇摇欲坠。所谓不要回答，分明是无力靠近，徒手孤寂的哀痛挽歌。最怕的是这深沉的无言之网，渐渐覆盖了每一丝悸动的心跳。
1: 又过了多久的夜晚，城市灯火已经阑珊。

当苦楚似水灌满了喉中空洞，那句在一起就像汽水冒泡，却化作舌尖的蜜糖，瞬间浇落苦涩。升腾气泡如同无数轻盈的欢欣鼓点，世上事再锋利的荆棘，再纷繁的乱法，总归敌不得一次坦诚依偎。樱花开成叹息的季节，多少期盼都空自陨落。这词正是都市浮影中行人的心声。尽管我们怀抱各自花田，但让我融化在你爱里的渴望里，我们共同呼唤着对真实廉洁的情感渴求，在卑微的心事也被轻柔的手拾去珍藏，一同发酵成时光里最甘醇的回响。

0: 是金翅雀。
1: 我是红腹锦鸡。
2: 我是雕鸮。
1: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2: 你记住了吗？
3: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生气呀、啊！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3: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5: 三百二，你信吗？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吗？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如鱼何止直如弦，只合深藏避风前，但见山中常有雪，不知世上是何年。野人爱向鞍前笑，只觉贫来绣盼眠，只有逍遥好知己，何须更问洞中天。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天节目里咱们还是连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昨天节目里咱们是收听到了2008年的农历正月初二在北京宣南书馆举办的赤壁鏖兵评书专场的开场部分。今儿咱们请上的这是青年评书演员，也是中华书局的编辑梁燕，接替连丽如先生继续为您说赤壁鏖兵。
9: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花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念的是一首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作今天的定场诗。2008年鼠年将至，鼠勤奋而善聚财。藏传佛教中啊，黄财神手中之鼠叫兔宝神鼠，十二生肖中鼠排在第一位，个子虽小却是一只精灵。时值戊子，梁燕在此给您鞠躬，愿诸位鼠年聚财，吉祥安康。刚才是连先生一段周瑜智击孙权，我念的呢是《念奴娇·赤壁怀古》，里面有三个人物，一个周瑜周公瑾，一个

火龙先生诸葛亮，另外一位小乔。提起小乔来，大家都知道，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诸葛亮送父鲫鱼，改的就是铜雀台赋，就跟小乔有关。原来是连二乔于东西喜，若长空之地动，改成揽二乔于东南喜，乐朝夕之与共。曹操左手搂着大乔，那是孙策的媳妇儿，右手搂着小乔，那是周瑜的媳妇儿，陪他在铜雀台上饮酒作乐，这么着制激周瑜，不但激怒了周瑜，哎，在另外一种程度上说，也坚定了孙权联刘抗曹的决心。可周瑜转念一想，诸葛亮这可太厉害了，此人不除，是我江东心腹之患，就有了杀人之心。鲁肃知道之后啊，很害怕，就想出一条权宜之计。鲁肃说什么呢？都督，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现在江东为官，是不是让他劝他弟弟归降东吴，共同扶保我家主公，两全其美啊，不知您意下如何？周瑜闻听此言，子敬，你说的有理，此计甚善。您看周瑜这个人呢，并非心胸狭窄之辈，他呢其实是处处为江东着想，为孙权着想，他要保孙权称霸于天下。如果诸葛亮也保孙权，他们二人绝不会水火不容，闹到最后既生瑜何生亮，不会有这种事儿。关键你诸葛亮保的是刘备，虽然说刘备现在兵危将寡，人少势单，但是有你诸葛亮的智谋，将来刘备就能成事，这对江东来说是心腹之患，所以周瑜要杀诸葛亮。可鲁肃献了这个主意，周瑜觉得不错，为什么呢？刘备现在兵败势穷，寄迹于江夏，几无立身之地，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可以说前途茫茫，危若累卵。这个成语现在很少用，危若累卵，这个卵呢就是鸡蛋的意思，累卵是指把这鸡蛋呀落起来，当然落得越高越危险，这个词呢就是形容危险程度之深。而我家孙将军占据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国泰民安，欣欣向荣啊，如果诸葛亮能够辅佐我家主公，一来高官厚禄，富贵可期，二来手足情深，通气连枝，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所以周瑜认为啊，让诸葛瑾去劝降诸葛亮，成功的希望很大。单说诸葛瑾，大家也都知道，诸葛亮他们一家呀，哥仨，啊，大爷就是诸葛瑾，父姓诸葛，名瑾，字子瑜，啊，在江东保孙权，现在官居上大夫。老二是诸葛亮，老三诸葛均，现在还在南阳卧龙岗。诸葛瑾这个人忠厚老实，哎，还稍微有点啊胆小怕事，此人非常谨慎，行事非常谨慎。他想呢，兄弟孔明来到江东之后，自己啊，哎，得跟他少牵连少瓜葛，因为自己身份太特殊了，所以呢事事尽量回避。今天鲁肃奉命来请诸葛瑾都督府议事，诸葛瑾觉得心里忐忑不安，没办法来都督府见周瑜。啊，都督，下官见都督有礼。子瑜来了，请坐请坐啊，子敬你也坐下。鲁肃坐下了，诸葛瑾可没敢坐下。不知都督呼唤下官前来有何吩咐？子瑜啊，你我二人交情如何啊？都督，这话从何说起呀？你我同殿称臣，而且咱们私交也不错呀。那好，子瑜啊，那我就直言了啊，都督有话尽管讲在当面。子瑜啊，
令弟来到江东之后，你们见过面吗？哦，见了一面，未曾细谈。子瑜啊，令弟有惊天伟地之学，定国安邦之才，可惜辅佐刘备犹如明珠投案。令弟自隆中出山以后，头一把火，火烧博望，烧得夏侯惇全军覆没；二一把火，火烧新野，博河用水，杀得曹仁、曹子孝大败而回。令弟有这么大本事，怎么委委屈屈辅保刘备在江夏呢？倘若子瑜能够劝令弟归顺东吴，一来你们弟兄同殿称臣，二来弟兄朝夕相处，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子瑜，你意下如何呀？这个诸葛瑾沉吟了一下，啊，都督，诸葛瑾自来到江东之后，愧无寸功，今日既然都督如此吩咐，仅敢不从命，我这就去。诸葛瑾出离都督府，奔馆驿来见兄弟诸葛亮。走在半道上，诸葛瑾心里就琢磨呀，我这弟弟是刘皇叔三顾茅庐请出来的，他轻易可是不出山的，一出来死心塌地辅保刘备，我怎么劝他呢？都督所说倒是不错，哎，他如果归顺江东啊，兄弟二人同殿称臣，哎，又能朝夕相处，这是多好啊！可是我怎么说呀？咱说了，诸葛瑾这人忠厚老实，想不出什么招来，冥思苦想，最后诸葛瑾想出一招来，怎么弄？干脆我哭。听说刘皇叔三顾茅庐啊，最后就是哭的，我家兄弟出山。哎，是哭，我也仿效刘皇叔，哭上一哭，哭得他气流头无，就算罢休。诸葛瑾也错了，这哭您能跟刘备比吗？那刘备那是哭的祖宗啊，往上倒啊，倒倒他祖先汉高祖刘邦，哭韩信；汉光武帝刘秀，哭姚七，哭贾复。昆阳大战，贾复胯下马掌中，化杆方天戟，闯营送信；最后是盘长大战，死心塌地保刘秀。刘秀也能哭，传到刘备这儿更甭说了。最著名的例子，长坂坡子龙将军救主，救回小主人阿斗，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大伙儿都知道。您跟刘备比，论哭，刘备那是一级演员，搁现在的话说，著名表演艺术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老同志，那是您诸葛瑾比得了吗？诸葛瑾是也不错，在东吴官拜上大夫，可有一节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家境殷实，您装哭能像吗？再举一个例子，你儿子诸葛雀年未满十，才华横溢，神童之名天下传颂，这故事大家也很熟悉了，诸葛雀的故事。说有一次啊，孙权大宴江东文武，诸葛瑾带子赴宴，君臣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呢、啊、喝得正热闹的时候，堂下有一军兵牵着一头驴上来了，大家伙一看呢、啊，在这驴的脸上贴了张纸条，竖的纸条挺长，上边写了四个字：诸葛子瑜。诸葛瑾脸长啊，大伙儿都知道。孙权呢跟他开玩笑，哎，拿这个驴脸呀、啊，哎，讽刺诸葛瑾。您问我诸葛瑾这脸有多长，那我也不知道，谁也没见过。套用咱们两句古诗吧，我很喜欢北京有两位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赵振铎、赵世忠，北京二赵，两位老先生都不在了。他们有一段代表作叫《兄妹对诗》。
其中有这么两句，叫去年一点

丝泪，今日方流到口边。去年流的一点眼泪啊，今年才流到嘴边上来。您想这张脸多长吧？当然了，这是苏小妹说的哥哥苏东坡。哎，我今天引用到这儿，就举这么个例子，让您明白诸葛瑾脸长。诸葛瑾忠厚老实，不会辩驳，哎，面红耳赤，陪着大伙儿一块乐吧。大伙儿当然是一个畅笑啊，哄堂大笑。就在这时候，从诸葛瑾身背后转出来小公子诸葛雀。诸葛雀年未满十啊，小孩儿，非常聪明，拿起笔来，这一看呢，这纸条啊比较长啊，下边还有副语。过来点着脚，小孩个矮呀，点着脚，在这诸葛子瑜这四个字下面，知驴，有小朋友知道啊，就添上这么两个字，这一来大变原意，不是说诸葛子瑜了，这头驴成他们家的。呵，孙权说这孩子真聪明啊，神童啊，索性就把这头驴赐给诸葛雀了。您说诸葛瑾有这么好的儿子，这么聪明的儿子，家境殷实，高官厚禄，您说他装哭他能像？书说简短，诸葛瑾来到馆驿，有下人进去禀报，诸葛亮一听说哥哥来了，不敢怠慢，赶紧到大门口迎接啊，小弟拜见兄长，贤弟免礼。兄弟二人携手揽腕走进屋中落座，有从人献茶，这些咱们不一一细表了，单说诸葛瑾坐在这儿了，开始演戏了。诸葛瑾这做工也不错呀，眉头一皱，眼圈一红，鼻子翅一扇，哎，贤弟呀，要哭。您看这哭啊分好几种，传统相声有一段叫哭论，北京有位老先生王长友使得好，就是现在王慧林王文林的父亲。他说这哭呢分三类，无声谓之气，有声无泪谓之嚎，泪无声谓之气，有声无泪谓之嚎。诸葛瑾属于这最后这个，这还不太好学，有声啊没泪，这泪水没有干挤都挤不出来，所以这叫嚎。诸葛亮一看，我哥哥这是怎么了？兄长，莫非您在江东过得不顺心不如意吗？您跟小弟我说说。贤弟呀，我见到了你呀，我就想起了两位古人呢。哦，不知兄长想起的是哪两位古人？就是那伯夷叔齐两位圣贤。哦，诸葛亮明白了，这一定是我家兄长奉周瑜之命前来说我归降孙权，看来我又要和周公瑾斗智了。伯夷叔齐是古之死不分离，最后双双饿死在首阳山，而你我也是一母同胞，却落得各为其主，天各一方。尤其贤弟你跟随刘皇叔四处漂泊，终日不能和弟妹团聚，愚兄替你难过呀。如果贤弟能够同到江东和我同殿称臣，我们弟兄二人朝夕相处，这多好。说出这话，诸葛亮一听明白了，伯夷叔齐这是怎么回事？这个故事啊发生在武王伐纣的时候，伯夷叔齐呢是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这孤竹国国君在世的时候啊跟他们说，我死之后江山传给长子伯夷。叔齐啊，你兄长优柔寡断，你要好好辅佐。

后来这国王死了，伯夷呢不想干这王位，就想把这王位呢传给弟弟叔齐，让给弟弟。为什么呢？他说，贤弟啊，你比我强，你比我有本事，你来做这个国君，我呀辅佐你。那叔齐哪干呢？家有长子，国有大臣，父王传位于你，我怎能篡位呢？可他也知道，如果不干，哥哥一定相让，干脆我走吧。叔齐离家而走，没想到伯夷呢也走了，他也不愿意干这王位。哥俩感情倒是真好，可有一节呀，你们俩都走了，这国家给谁？所以说他们哥俩纯粹是为沽名钓誉而走。

可看见，哎呀，大惊失色，噔噔噔噔从山上往下跑啊。到了山脚之下，来到武王和姜子牙的马前，伯夷伸手拽住了武王的马。王元帅，你们不能出兵啊，以臣伐君是为不忠，赴死不葬是为不孝，你们赶快解散人马，回转西岐，恪守臣节，这才是道理。这叫什么？这叫扣马捡阻，不让你武王伐纣。当时在场的人很多呀，都劝姜子牙把他们俩杀了，敢拦阻武王一军，这不是找死吗？姜子牙说不可，这是天下义士，不可杀之。姜子牙对伯夷叔齐说，二位义士啊，当今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纣王残暴，鱼肉百姓，残害贤臣良将，天下人谁不恨他？我们这是吊民伐罪，应该罚他。伯夷叔齐拦挡不住，眼睁睁的看着姜子牙大队人马走了。到后来大队人马兵进朝歌城，纣王摘星楼自焚，大周朝建立。伯夷叔齐呢，为了表示对纣王的忠诚，决心不食周朝一粒米一粒粮。那他们吃什么呢？就在首阳山上吃草籽儿、野菜，摘野果子吃，这叫采薇而食。您看这个薇呀、是一种草本植物啊，种子可以食用。在这个现代汉语词典上的解释呢，薇是超菜，也有一种说法就是野豌豆啊，可以吃。伯夷叔齐呢边采薇边吟诗，还留下这么一首采薇歌。这采薇歌怎么说的呢？说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报亦报兮，不知其非矣，神农雨下忽淹没兮，吾安敌归。什么意思呢？这首采薇诗说的是啊，我们登上山这一看呢，纣王是暴君，你武王姬发也是暴君，为什么呢？因为你以小反上，彭主伐纣，你们谁对谁错我不知道，现在神农雨下这些圣主贤君都没有了，我们哥俩去保谁呢？没人保，最后哎，我们一死了之吧，是这么个意思。伯夷叔齐采薇而食，这时候大周朝建立了。过了几天呀，有位老者上山砍柴，看见这哥俩一看，面黄肌瘦，骨瘦如柴，破衣烂衫，哎，没得看。当今武王已得天下，安民心，富国家，丰五谷，你们哥俩怎么这么不识时务呢？既然你们发誓说不识周朝一粒米一粒粮，可现在天下是大周朝天下，这首阳山也是周朝的山呐，这山上之物非周莫属。说完这话，这哥俩感到非常惭愧，索性什么也不吃了。过了几天，兄弟二人脊背靠脊背，是双双饿死在首阳山上。这就是伯夷叔齐的一段典故。后来呢，后人呢还挺尊重他们啊，尊他们为圣人。其实这哥俩是愚忠，不识时务，根本不值得仿效。今天诸葛瑾借这段手足之情劝诸葛亮归降江东，诸葛亮能不明白吗？诸葛亮一想啊，哎，我这哥哥呀也说不出什么了，干脆您听我给您说说得了，你听听我说说在想当初。好，诸葛瑾一听呀，我弟弟还会灌口呢，发善瓶啊，这是，我听听。诸葛亮说。

0: 成长啊。你方才所说伯夷叔齐，那是弟兄之情，那是过去的事儿。如今我辅佐刘皇叔，所守乃君臣之义。倘若兄长真的要和小弟朝夕相处，我倒有个好办法。兄长啊，您跟我一起归顺刘皇叔。哎，您到这边了。天下是大汉朝的天下，您跟我一起辅佐刘皇叔，上无愧于列祖列宗，下能使弟兄朝夕相处，此乃情义两全之策。诸葛亮太能说了，诸葛瑾一听，我这弟弟这嘴太厉害了，我哪说得过他呀？我没把他说喽，反而让他把我说了呀。我弟弟说的倒也不错，可有一节，忠臣不是二主，烈女不嫁二夫。主公待我有知遇之恩，我怎能弃无而投留呢？干脆我也别说他了，他也别说我了，我们哥俩呀还是各为其主吧。想到此处，诸葛瑾站起身行，贤弟，愚兄还有些琐事在身，就此告辞，咱们日后再谈。诸葛瑾走了，诸葛亮把哥哥送走了，单说诸葛瑾来到都督府，不敢耽搁见周瑜，把刚才劝降之事一五一十跟周郎说了一遍。周公瑾听完了乐了，子瑜啊，你也太不善辞令了，哎，太不能说了，就是令弟劝你归降刘备，你意下如何呀？都督啊，主公对我有知遇之恩，我受吴侯厚恩，怎么能弃吴而投刘呢？哦，那好，子瑜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子瑜你忠心事主，我十分钦佩。都督啊，舍弟此次来到江东，必有所图啊，唯恐对江东不利，望都督详察。子瑜你放心，令弟的事我自有安排，日后令弟所作所为与子瑜无涉。诸葛瑾非常感谢，告辞走了。到了后文书，赤壁鏖兵，火烧战船，诸葛亮调兵遣将，是从中渔利。果然诸葛瑾并未受到牵连，这是后话，按下暂且不提，单表周郎。周瑜一看劝降不成，杀机再起呀，心想诸葛亮是我心腹之患，我必须得把他杀了。想了一想，到了第二天，周瑜点将出兵，诸葛亮随军同行，跟鲁肃一起登舟，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开往三江口，猛冲战舰布满江边，一层层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旌旗蔽日，剑戟生辉，将校如龙，军卒如虎，书说简短，来到三江口五十里地之外安营扎寨，大寨水陆相连，周公瑾的帅营在正中间，两旁是其他营寨，诸葛亮可没在这儿待着，在江边一小舟之上安身。诸葛亮这人机警啊，我不能跟你在一块儿，我哥哥劝降我不成，回去肯定得跟周瑜把这些事儿说一遍，那你周瑜还不杀我，我得躲着你点，哎，所以他很机警，在江边一小舟之上栖身。单说周瑜点兵过某，发放军情已毕，转念一想，我还得除诸葛亮，此时不除诸葛亮，我更待何时？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这叫一计不成又升二计，命鲁肃江边相请诸葛亮到帅帐议事，这才引出一段巨铁山结梁，是借刀杀人。
1: 好，
2: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节目一开始咱们

0: 是听了一段评书，下面的时间给您安排的这是一段小品，赵本山和黄小娟合作表演的《我想有个家》，咱们来重温经典。
1: 一号，
2: 哎，
1: 一号，你太紧张了，这样子行吗？
2: 是导演，你往我下去练练行吗？
1: 还想不想找对象了？啊，
2: 想找，我也找不着对象，不完了吗？
1: 赶快下去练练吧。
2: 哎，好。
1: 啊，马二号，请进来，好不好？
2: 好，好，好。导演有请。这么搬你，你说你这破嘴，到真哥时候就不替你说话了，你这……哎呀，我的妈！大家见笑了哈。这年龄大了，婚姻市场就出现了疲软。上电视做个征婚广告不算啥丢人的事儿，是不？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到电视征婚也是有原因的，兜里没钱就是渴望现金的，没家的滋味是火热水深的，打这些年光棍谁不盼着结婚呢？都笑话谁呀？只要能找着合适的，费多大劲也是甘心的。找
1: 二号，二号，报了你，赶快下去练练，好不好？
2: 练完了，
3: 导演说我不行，你说咋就录不了呢？我在下边练得好好的，往摄像机跟前一坐，我就说不出来话。
2: 看着没，都犯一个病。导演说了，这叫运镜头，明白吗？
3: 运镜头。
2: 你说我过去有运车运船的毛病，这回改运镜头了呢。
3: 我不是运镜头，就是他那灯一亮，我就觉着天旋地转。
2: 那是运灯。
3: 你说这上电视上来征婚咋这么难呢？
2: 能不难吗？我都录30多遍了，没合格。
3: 我不想录了，我回去。
2: 别的见困难就回去哪行呢？是不，困难是弹簧，你弱它就强。为了实现有个家的美好愿望，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3: 这都算困难了。
2: 真的，别回去行不？
3: 我本来就不想来，
2: 说什么都没用了，都给咱编号了，一号二号，既来之则安之嘛，请坐之。
3: 我
2: 来吧，我走就完了，坐。
3: 我
2: 没啥可难的，难啥？你来，我给你练一遍，你看看。哟，有啥了不得？你坐着吧，你看我的，关键是放松，要微笑吗？我叫赵英俊，男，今年35岁了。
3: 这男还用说吗？
2: 哎呀，这是电视征婚呢，男女能看出来。
3: 对呀，
2: 这问题提的挺尖锐的。
3: 瞎说，
2: 导演都没看出来。
3: 啊，
2: 嗯，你女也别说了啊、哦。
3: 我这儿没有女。
2: 啊、哦，我叫赵英俊，35岁了，括弧。实际年龄跟长相有误差，不细看问题不大，这属于表面老化。
3: 还能加括弧啊？
2: 我必须得括上，我35，别人老怀疑我53，多赔呀！这
3: 那是得加括弧。
2: 现有住房一套，括弧7.8平米，存款1560元，括弧让前妻拐跑了。所以我要寻找一个勤劳朴实爱国爱家，括弧不能3天2头就张了，上这上那一天连眼影都看不着，做饭都没人给做。
3: 你怎么了？
2: 别打岔，感觉找到了。
4: 我一定要预寻一位31里的，是独身的，最好是没结婚的，马上就跟我成亲的。我的妈呀，感觉找到了。怎么样，
3: 你看你练得多好啊，我跟你比我差得太远了。
2: 别着急，我现在就可以录像了，我帮你吧、我给你当导演。
3: 你会当导演？
2: 哎，他比咱省事，他就预备开始，别紧张，拿脑门当镜头，你坐那吧，我给你导。这会儿我成合格了，我提神。对，看镜头。
3: 我
2: 你看镜头啊，说话。
3: 我说也白说，
2: 你还没说呢。
3: 不会有人来应征的，
2: 自己就封门了。
3: 我条件不好，
2: 找一般的呗。
3: 我不是独身，
2: 不是独身，不是独，不是独身，上这扯啥来？准备你
4: 蔫巴胆也太大了，我跟你说呀，这违法呀。我跟你说实话吧，如果您俩不能过来或者是怎么地，完事儿才能上这来征婚了。
3: 不是，
4: 不是你这种情况我不能倒了，再倒把我倒进去。
3: 哎呀，你看你想到哪儿去了，你误会了。
2: 你到底怎么回事？
3: 我实在说不出来呀。
4: 你是有困难，你回来吧，有招了，我刺激你一下子。啊刺激你，先受刺激。我吧四下时候都听音乐，音乐一出来指定有词儿。看镜头，镜头质量不太好，准备开始。
3: 我叫李慧娴，今年35岁，由于生活中的不幸遭遇，可能显得老了一些。我和我8岁的儿子跟婆婆生活在一起，孩子还没见过他爸爸什么样，他爸就应该说我算是有个家。我本不想来征婚，可婆婆总劝我还是再走一步，别太屈着自己。说实在的，我多么希望能有个人帮我一把，心贴心的和我说说话，这才是个完整的家。
4: 完了，让我给倒哭了。哭了？
3: 没有。
4: 生活呀，像一杯二锅头，酸甜苦辣别犯愁，往下咽。人这一生哪有那么顺利的？大哥，我并不比你强，我受过刺激，啊，受过强烈的刺激。
3: 你？
4: 我离过姨呀。
3: 离过姨？
4: 说普通话就是让人踹了。
3: 为啥呀？
4: 我们俩生活了不到2年，突然给我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而且带有原则性的问题，实在让我难以接受。
3: 什么问题呀？
4: 说我缺乏男子汉气派，越看越像老太太。像吗？像点又有什么呢？这说明我长得脱俗超群，充分地证明了那句话吗？
3: 啥话？
4: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吗？

0: 都是折，最终思想他想出国。
1: 他去哪儿了？
0: 美国，家里。
1: 加利福尼亚。
0: 对，家里待不下，家里待下他就不去了。
1: 啊，那你也别太伤心了，你看摊上这样了，那有家也就不是家了。这一个家呀，他不在群户，关键是两个人得有共同目标，
0: 有共同爱好，
1: 得有共同语言，
0: 有啥嗑个心里话唠唠。
1: 对，两个人能心贴心的。
0: 你咋劝上我了呢？啊，

0: 伤心了。你看摊上这样了，那有家也就不是家了。这一个家呀，它不在群户，关键是两个人得有共同目标，
1: 有共同爱好，
0: 得有共同语言，
1: 有啥可搁心里话唠唠。
0: 对，两个人能心贴心的。
1: 你咋劝上我了呢？
0: 啊，

0: 紧张？
1: 我不紧张。
0: 注意啊！
1: 哎，
0: 预备，
1: 开始
0: 啊！你咋喊上了呢？
1: 哎，你这音拉的太长了。
0: 那怪我了，重来吧。
1: 哎，
0: 哎呀，你咋都出汗了呢？
1: 是吗？
0: 擦擦汗。
1: 嗯。
0: 擦擦汗。
1: 哎。
0: 注意啊，这回别紧张。
1: 嗯。
0: 不用紧张。
1: 哎。
0: 注意。
1: 嗯。
0: 别紧张，预备。
1: 不紧张。
0: 开始。
1: 我叫不紧张。你妈咋又？

0: 当中所提的那样，经历坎坷，心地善良，身体健康，有一定特长，请看这是证书。
1: 六级木匠，
0: 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我想找一个吧。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

人呢是不能没有梦想的，所以每当我们遇到一些残酷的事情，或者陷入到艳羡别人的情绪当中的时候，想一想别人那么厉害，那为什么那个人不能是你？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时光太瘦，指缝太宽，一个不经意，流年已经把故事写好结局。有些人注定要消散在清风明月里，有些缘分注定要飘零在落花流水间。再怎么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总有一天被光阴的风吹散得无影无踪。第三人称。

我曾经遇到过一束我觉得属于我的光，它告诉我会永远和我在一起，会抚平我的遗憾。可最终那束光只是路过，所以这一次我就站在原地。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也许并不是执着于歌声是否动听，而是因为歌词写得像自己。音乐这个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周慧，约定。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

0: 音乐很神奇，充满魔力和魅力，让人深陷其中。我无论欢愉与否，都喜欢听这样的民谣，因为它好像给了我心灵一片净土，不掺杂任何复杂的东西。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我想做你之后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

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卫生会议，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香港早期的一部经典电影《东邪西毒》。《东邪西毒》是一部1994年出品的香港武侠电影，改编自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由王家卫执导，洪金宝动作导演，张国荣、林青霞、梁家辉、张曼玉、王祖贤、张学友、刘嘉玲、梁朝伟等主演。电影讲述了吸毒欧阳锋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和黄药师、大嫂、剑客洪七等人的故事。1995年，影片获得第一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影片、第51届威尼斯国际影展最佳摄影等奖项。男主角张国荣凭借这部电影获得第一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男主角奖。影片讲述了吸毒欧阳锋因为恋人赌气嫁给了自己的兄长，黯然离开摆脱山，自我放逐，住在沙漠中，以替人介绍杀手为业。每年桃花盛开的时候，他的好友黄药师都会来看望他。黄药师是一个在感情上

而该片成了经典。影片错落的人物和故事相互交错发展，优美的摄影展示出了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东邪西毒成功开辟了香港新武侠电影，这部影片很好地说明了以往香港武侠电影的弊端，把那种超越的人性回归到普通人的身上，让武侠电影中的人物具有了个性和灵魂。这是一部极具人性色彩的电影，错落的人物和故事相互交错发展，优美的摄影展示出了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张扬的个性表演与优美的摄影是影片的突出之处。影片中各位明星的表演极具特性，塑造了诸多虚构的武侠世界的非凡造型人物。王家卫善于挖掘出他的演员的潜在才华，让他们对人物演绎得非常富有个性。这部影片虽然塑造了一个幻想时空的故事和环境，但也有些巧妙地暗示了这个虚构的世界的荒唐和可笑。这部影片也是对传统香港武侠电影的一种曲折嘲弄，亦间接地表现出了王家卫对香港电影的一种批判和认识。喃喃呢语的人物，弥漫颓废的画面，一成不变的旁白，恍惚飘渺和神经质的强烈到无法抑制的个人风格，这些极具风格的特征都是王家卫赖以成名在东邪西毒里都可以看到的。比方影片结尾处的打斗，本来拍摄时是极其连贯正常的，可是王家卫最终搞成了怪异的风格。在这部电影里有着太多的东西让人享受，每一句台词，每一个若无其事的动作，每一个恍惚的眼神，都足以使人迷离许久。王家卫借用了金庸作品里的几个名字，却创造了一个彻底另类的武侠世界。东邪西毒是亚洲电影的巅峰之作，这部电影里王家卫颠覆了传统的武侠片，将电影里的角色从剧情里剥离出来，从不同的角度讲述故事的不同进展，表达了人一生中最细腻的情感爱情。影片仍然沿袭王家卫的一贯风格，整个故事都在讲述着拒绝与被拒绝的感受。王室的电影语言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示，美丽的音乐，匪夷所思的摄影角度，不断变换的广角镜头，倾斜构图，营造了荒漠的疏离、冷僻、孤独的氛围，给人一种空洞茫然的感觉。在绝美中展现凄凉，把一种古典的写实主义发挥到极致，这就是王家卫眼中的都市，一种令人无法拒绝又试图逃避的东西。这种情绪弥漫在他影片的每一个细节里。好了，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影片优美的主题曲。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地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2: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如何治疗节后综合征。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节后综合征的症状呢，轻则是神情呆滞、哈欠连天，重则是头晕眼花、腿抽筋、腰酸背痛、犯恶心，仿佛呀被假期吸干了所有元气，躯体呢虽然来到了岗位，灵魂呢永远在路上。对于职场人而言，节后前两天不适宜安排重要工作，需要从简单的做起，逐渐的适应工作环境。另外呢，节后综合征群体呢需要得到关爱，毕竟呢他们面临的是从天堂掉入人间的心理落差，假期有多美好，上班就有多艰难。坐在工位前的职场人，就算什么都不干，内心也是备受煎熬的，键盘上的每一个键呢仿佛带电，令人迟

迟下不去手，毕竟电一下的感觉不好受啊。这节后综合症的患者的另一点这么做呢，可能是为了营造一种假期仍然存在的氛围感。当然还有一些患者呢是丢三落四的，办公用品一样不带。仔细想想，这和上学时忘带书忘带作业的应该是同一拨人。有人说能把自己带来上班已经很不错了，毕竟节后一天请假的人是数不胜数的，他们企图以这种方式来拼凑一个小长假。而返岗后最令人崩溃的环节就是打开邮件了，你会发现未处理的事情简直是堆成了山。难道我一整年没来上班了吗？平时每天搬砖不觉得有多少事儿，几天不来呀，感觉样样离不开你。吃了假期的甜，你就吃不得工作的苦，尤其是节后所有的苦都一起来了，什么咖啡、功能饮料，就差常备速效救心丸了。时间久了就会发现，我们不仅有节后综合征，还有周一综合征、周日下午焦虑症，总之就是不能上班，唯有休息才能缓解。

今有节后综合征，还有周一综合征，周日下午焦虑症，总之就是不能上班，唯有休息才能缓解。众多的节后综合征的患者呢，熬过返岗的前后两天之后，就会逐渐的恢复节前的工作状态，同时呢又陷入了期待周末和下一次假期的憧憬当中，如此呢是循环往复，时不时还

上。看清现实之后呢，有些人就开启了假期的补救计划，抓紧时间去玩，提前补觉啊，都已经是小打小闹了。还有患者呢，开始尝试民间偏方，求神拜佛，幻想假期可以充值。那么患上节后综合征的职场人还有救吗？答案肯定是有的。那咱们就梳理了这么一套节后的自救指南，除了减轻这种焦虑感呢，还能够快速让大家进入打工的状态。首先呢是这个心理的暗示法，就是通过不断给自己洗脑上班的好处来转移不想上班的情绪，列出上班有必要性的100条理由，从而树立了职场正能量。心理暗示法的优点就是能够短暂的忘却工作烦恼，但它的有效其实有限的啊。白天抖擞的工作完之后，夜晚躺在床上你就可能会 emo 了。第二种方法是时间规划的方法啊，就是给节后的工作日安排满计划，通过细分目标的方式来分散节后综合征带来的一些心理压力。这类方法最大的优势就是充实，充实到呢没空去想假期已经失去的事实，等到反应过来呢，身体和灵魂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了。而第三种就是食疗了啊，假期里面我们都大快朵颐啊，这个时候突然吃到了朴素的工作餐，也就加重了节后的失落感了。因此想要管住职场人的心，首先呀你得管住职场人的胃，另外呢假期身上长的肉也会使职场人产生一些身材焦虑，清淡的食物呢有利于恢复身材，可谓是一举两得。那最后一个就是四肢的复健法，你可以想一想，我们在家每天躺着，这四肢都快退化了，对不对？重新调动一下，出门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让运动中分泌的多巴胺直接消除上班的焦虑。不是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吗？运动能够包治百病啊，这个理念永不过时，不仅能够带来饱满的精神状态，还能减轻假期中胡吃海塞的负罪感。虽然节后综合征对每个职场人都不太友好，但正因为有这种情绪化的衬托，才显得假期格外珍贵。人们可以把最想做的事儿呢放到来之不易的假期当中，成了每个工作日的美好回忆。只要合理调节自己的心态，节后综合征就无法伤人太深，百毒不侵的职场人才能够以最平稳的心态迎来一个又一个假期。毕竟世界上最短的距离是假期开始到假期结束，眼睛一闭一眨，假期就过去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如何治疗节后综合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

0: 啊，好困呐，我是谁？
1: 你是无敌。
0: 我在哪儿？
1: 你在床上。
0: 啊，你是谁呀？
1: 我是谁？你连我都不知道了吗？
0: 我该知道吗？
1: 你是谁？
0: 我是无敌呀。
1: 对了，
0: 什么就对了？我问你，你是谁呀？
1: 你不是已经回答了吗？
0: 我回答什么呀？我回答，我是问你，不是你问我。
1: 不管你问我还是我问你，答案都是一样的。
0: 那咋能一样呢？你都给我绕晕了，你到底是谁？
1: 你是谁呀？
0: 我是无敌呀，我不都说了吗？
1: 我也是无敌。
0: 你跟我同名吗？
1: 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0: 那你躲哪儿了？你给我出来。
1: 我没躲，我就在你脑子里呢。你别拍了，你一拍我就晕。
0: 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完了，我是不是疯了？
1: 兄弟，你别墨迹了，赶紧起来吧，上班要迟到了。
0: 啊，已经要上班了吗？哎呦，我怎么记得昨天晚上我还在跟家人推杯换盏吃年夜饭呢？
1: 快醒醒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我的闹铃定了6个，10分钟响一次，我再眯一会儿吧。
1: 兄弟，这已经是第6个闹钟了。
0: 啊，已经是第6个了呀。哎呦，这意味着还有半个小时就要打卡了。糟了，赶紧，我是穿这件衬衫呢，还是那件卫衣呢？哎呀，哪件更帅呢？我不知道了。
1: 哎呦，你随便穿吧，你穿哪件都跟帅不沾边。
0: 那我就随便套一件吧。刷牙洗脸总不能省略吧？
1: 洗什么脸，刷什么牙呀？工作都快没了，还要啥脸呢？没钱吃饭了，你刷啥牙呢？
0: 那我就直接出门吧。
1: 你倒是跑起来呀，只剩1分钟就迟到了。
0: 我不是一直在跑吗？怎么从单位大门到地铁口有这么远的距离呀？可累死我了。
1: 也不看看这几天放假你是怎么过的，除了吃喝就是躺在床上抢红包刷手机，去的最远的距离就是洗手间，一天下来步数不超过50步。你刚才穿裤子的时候没觉得腰围紧吗？
0: 会不会是这条裤子缩水了呀？
1: 腰是松紧带的，况且这条裤子从年前到现在你就没洗过，这都过了多少个月了？
0: 我没洗过吗？
1: 哎呦，你别嘀咕了，你就是没洗，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还不知道吗？赶紧打完卡就工作吧。
0: 好吧，还好没有迟到，我都跑死了。我先歇会儿吧。
1: 歇够了吗？你那个方案可是10点前要交的哟。
0: 10点才交还来得及，我先去个洗手间。好舒服呀。趁现在玩会儿游戏吧。
1: 喂，你蹲这么久腿不麻吗？万一坏死了可是要截肢的哟。
0: 没这么夸张吧，马上，我这一局马上打完了。
1: 现在已经快9点了，抓紧工作吧。
0: 啊，马上，别开始催我了嘛，真的是，我这工位感觉好脏啊，我还是先打扫一下再工作吧。
1: 打扫完可以开始工作了吧？
0: 马上，我这抽屉里还这么乱呢，不利于工作，我先收拾一下吧。
1: 又过去15分钟了，可以开始工作了吧？
0: 马上，我还要开电脑呢。
1: 哎呦，看着这新闻，
0: 哎呦，又有新瓜。
1: 吴迪，你到底干不干活呀？
0: 马上。哎呀，我突然想起来了，我看了很久的无线耳机，今天有个秒杀，我得赶紧去抢。
1: 又过去15分钟，你是不打算干活了吧？
0: 马上。哎，同学群里有人抢红包。哎呦，这老王还挺大方，发了500的红包呢，我给他回个表情包吧，谢谢老板。哎，老李，这个表情还挺有意思，哪儿下载的？给我来一张，看看你们谁有。嘿嘿，
1: 别逗图了，还有半个小时就要交方案了。
0: 马上，
1: 你别说马上了，这马估计都快死了吧，赶紧干活吧。别看了，干活。
0: 万一是老板发的啥重要消息呢？
1: 行吧，那你看吧。
0: 我看看啊，
1: 也没啥特别重要的，就是提醒大家今天交方案。哎，我关注的直播要开始了，我先进去等着刷刷视频吧。
2: 把手机放下，立刻开始工作了。
1: 马上马上，就看五分钟。你看看这时间，
2: 嘿，哎，这还挺有意思呢。
1: 有意思吧？
2: 不是，你别滑那么快，我没看完呢。
1: 你看这个更有意思。
2: 哎，确实挺有意思。嘿、哎、
1: 嘿。糟了，老板来电话了，完了，我的方案。
3: 对于如何治疗节后综合征，送各位一段话啊，假期结束前呢，需要大家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尽量不要熬夜，坚持早睡早起，有利于克服该疾病。提前的做一些心态的调整，心情的调整，避免出现心情焦虑，也有助于改善症状。当然了，保持运动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俗话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相同的种子之所以结出味道截然不同的果子，是因为环境的差异。只有在适合的环境里，才能结出甘甜的果实。人也是如此，只有过上适合自己的生活，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上的照片显示我们都在想着谁连谁的话留着吗？看墙壁上的影子显示情人把又养了，谁送谁的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正所谓假之蜜糖，乙之砒霜，适合别人的未必适合你，所以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去羡慕别人，适合自己的生活才是美好而诗意的。就我们自身而言，与其望着他人浪费时间，不如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充实愉快地度过一生。

有人说，我们教科书般的完美生活应该是18岁成人，22岁大学毕业，25岁工作稳定，30岁之前买房结婚生子，35岁之后人生轨迹就会定型。但这样的生活对我们来说真的就是最好的吗？当然不是。就像有的人说的那样，25岁以后才拿到文凭依然值得骄傲，30岁没结婚但过得快乐也是一种成功，35岁之后成家也完全可以，40岁买房也没什么丢脸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不必按照统一的模板去生活，按照自己的节奏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坚持努力就一定能获得想要的一切。余生愿我们能够顺从内心，懂得取舍，明白适合才是最好的道理。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小青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晓得。
1: 啥子？
0: 阿拉相爱介多年数，侬又不是不晓得我的个性。
1: 我晓得呀。
0: 侬不欢喜我，侬早讲。如果搿样子，就算了。
1: 哎，你耍脏了哇！谁跑起来说我？我就是想讲啥子，不懂。

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不舍的情节令人难以忘怀，人世间的沧桑变化，人情中的世故冷暖，尘世间的悲欢离合，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咸。流年是一首涓涓不息无字的歌，一向流淌在心田，那人那些事总是惦念不忘。而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错过的风景总是难以忘记，人生中的遇见交错已然是刻骨铭心，时光就在这念与不念之间渐行渐远，心就在路上，一半明媚，一半忧伤。有些情虽然短暂，却已然走过心间，有些人近在咫尺，却是一生无缘。总以为不再想起就不再染相思，总以为不再念起就不会再有忧伤，总以为放不下所有，就会在眼泪掉下时转身离开，或者一个不经意间的转身就是永久。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欢迎继续。

愿时光不辜负你，你也不辜负时光。有多少光阴能够用来等待，有多少人值得回眸。慢慢的就会发现，一向执着的东西想着想着就淡了，一向在乎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谁能执守一颗心直到永久，谁愿牵一人手走过沧海桑田。有一种相遇叫情深缘浅，有一种结局是曲终人散。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感受，只是想要得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他们会把好东西据为己有，并且多多益善。在家庭中，孩子的自私往往能被父母宽容，要改变孩子的自私，就得先改变大人的态度。改变大人的态度，从衣食住行玩开始，让孩子的吃穿住行玩和大人保持在同一水平，不让孩子搞特殊化。当然，孩子也有他们的私有物品，孩子自己的私有物品如果要分享，应该建立在孩子自愿的前提下，大人不应该勉强。如果一个孩子不会分享，就算守着大堆的玩具和美食，他也是孤单的，是不快乐的。很多家长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学会分享，但是不懂得尊重孩子支配自己物品的权利。分享必须建立在尊重孩子支配自己物品权利的基础上。孩子只有在拥有了支配自己物品的权利之后，才会发自内心的乐意和别人分享。孩子有权支配属于他的物品，要不要和别人分享得由他决定。如果父母没有尊重孩子支配自己物品的权利，那越是教育孩子分享，他会越发感到不安，把自己的物品看得牢牢的，害怕别人夺走他的物品。如果孩子连你我他的都分不清，他会觉得任何他喜欢的东西都是他可以拿的，根本不懂分享是什么意思。在这时候去和孩子谈分享，无异于对牛弹琴。好了，我们先来听首歌曲休息一下，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石晓带来的《奶爸奶妈总动员》。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欢迎您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分享您的亲子故事和育儿心得。很多父母呢，可能都不太重视孩子换牙，其实换牙关系着孩子的一生健康，各位奶爸奶妈可不要轻视了。换牙后的恒牙会伴随着孩子的一生，要是换牙护理不到位，有可能会对孩子产生不良影响。接下来的节目，石晓呢就给奶爸奶妈们介绍一些儿童换牙的护理知识。乳牙的脱落有一定的时间和顺序，乳牙在应该脱落的时候不脱落，这种现象呢就是乳牙滞留，这样会导致恒牙不能在正确的位置上长出来。孩子长到5到7岁就开始换牙了，牙齿脱落的顺序通常分别是下门牙、上门牙、下门牙边上的两颗、上门牙边上的两颗。要是乳牙滞留，最常见的就是下前恒牙会在乳牙内侧长出，上前恒牙会在乳牙的外侧长出，也就是咱们平常说的双层牙。父母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就要马上带孩子到医院拔掉滞留的乳牙，让恒牙能正确长出来。乳牙在应该脱落之前就脱落了，这种现象就是乳牙早失，这样往往会造成两侧邻牙往乳牙脱落的位置倾斜，从而影响恒牙萌出，使得恒牙因为位置不够而长歪。这个时候父母应该带孩子去医院定制专门的矫正工具，给恒牙腾出足够的位置，让恒牙能够正确长出来。孩子在换牙的时候，牙齿在替换，乳牙脱落而恒牙长出，这个时候颌骨在发育，逐渐建立咬合关系。但是有时候宝宝换牙并不会那么顺利，会出现暂时的错位咬合，这会在牙齿发育的过程中渐渐调整，自行恢复，这样父母可以不用太担心。不是所有的牙齿错位咬合都可以自行调整并且恢复的，比如因为上唇唇系带位置过低而造成上前牙间隙过大，这样换牙的时候造成的错位咬合就不能自行恢复了，这个时候父母可不要掉以轻心了。这种错位咬合会影响孩子的容貌，应该立即去医院诊治。如果孩子到了换牙的年龄而恒牙迟迟未长出来，这时父母可要注意了，应带孩子去看医生，必要时可切开部分牙龈来帮助恒牙萌出冒尖儿。恒牙萌出有困难，有可能呢是因为多生牙、牙瘤、含牙囊肿等，这时候都需要尽早看医生。要是宝贝的乳牙太早脱落，孩子吃东西的时候会习惯用牙床咀嚼，这样会使得牙床变得肥厚，妨碍恒牙长出来。另外，缺钙也是恒牙生长困难的重要原因，这个时候父母需要给孩子补钙，可以给孩子吃钙片或者鱼肝油，也可以带孩子多到户外晒晒太阳。在换牙时，乳牙与恒牙并存，恒牙刚刚萌出，特别是作为咬合关键的60牙，体积大，咬合面窝沟多，这样容易残留一些食物残渣在里面，而且孩子刷牙一般都不太规范，容易马虎了事，于是常容易发生龋坏。 父母需教孩子如何正确的刷牙。刷牙是保护牙齿的有效方法，孩子可要重视了。另外，在宝宝的换牙期，乳牙松动即将要脱落，孩子常常会用舌头去舔松动的牙，这有可能会打乱牙齿的咬合关系，影响恒牙的正常生长，使得换牙后的牙齿排列不整齐。父母要及时纠正孩子这样的不良习惯，教育他们不要用舌头去舔松动的牙。孩子换牙的时候，大多父母都以为给孩子吃细软的食物有利于孩子顺利换牙，其实呢，不是这样的。乳牙滞留会影响恒牙的顺利萌出，乳牙不肯让位，就迫使恒牙不得不从乳牙的内侧长出，从而形成双层牙，这样会造成牙齿排列不整齐。导致乳牙滞留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孩子吃的食物太精细了，细软的食物不利于充分发挥牙齿的生理性刺激。牙齿的主要功能是咀嚼食物，要是父母总是给孩子吃细软的食物，会造成宝贝牙齿的咀嚼功能衰退，不利于他换牙。咀嚼食物能促进乳牙牙根的生长发育和自然吸收脱落，所以孩子换牙的时候适合多吃咀嚼的食物，比如多啃啃水果等硬东西，来保持对宝宝乳牙良好的刺激作用，促使乳牙按时脱落。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各位奶爸奶妈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大家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日常的生活中，加班、喝咖啡、上网、通宵，这些活动丰富着我们的生活，但随之而来的熬夜也为女性带来了大大的黑眼圈。如果一再的放任这种情况，那么美丽的双眸也就不再璀璨了。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首先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与大家分享一些应对黑眼圈的小窍门，希望可以帮助各位丽人摆脱黑眼圈的困扰。首先我们要做好预防，避免黑眼圈的最好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当然是足够的睡眠，注意饮食的平衡和保持健康。美美的睡上一场好觉，其实绝对是事半功倍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就要学会急救。如果你的黑眼圈只是因为偶尔的睡眠不足而引起的话，那么就可以将一条热毛巾敷在眼部，包括两侧的太阳穴，要确定完全覆盖在眼睛的四周，大约敷20分钟之后，毛巾的热力就会促进血液流通。接着再用冷毛巾同样敷30秒到1分钟，令毛孔收缩，然后再涂上眼霜，如此一来去黑眼圈的效果会比较理想。其次就是我们要注重日常的保养，黑眼圈一旦形成就很难去除，所以我们更要加强日常的保养。其实眼霜也分早晚，日间的眼霜具有保湿和抗氧化的功效，能够赋予眼周肌肤紧致和滋润；夜间的眼霜呢，则是具有滋养和修复的功效，在夜间这个细胞比较活跃的时候，给予眼睛周围更多的滋润。再者，我们要注重密集保养，当然光靠眼霜的日常保养对付黑眼圈是远远不够的，丽人们还需要淹没式的密集型保养，每周1到2次促进血液循环，回复晶亮的眼眸。除此之外，食补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A 能够对眼球和眼肌有滋养的作用，所以呢，经常吃一些富含这两种维生素的食物，对于消除黑眼圈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常见的食物比如鸡蛋、芝麻、胡萝卜、海带等等，都是消除黑眼圈的优良食材。下面雨飞再向大家推荐几种熬夜也可以喝的果汁。第一种，将适量的苹果、胡萝卜、菠菜和芹菜切成小块，加入牛奶、蜂蜜和少许的冰块，用果汁机打碎，制作成营养丰富的果蔬汁，美味可口，又可以有效地改善黑眼圈的情况。第二种，将香蕉、

瓜和优质的酸奶放在一起打碎，营养丰富，而且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的很多能量。第三种是用两个猕猴桃、四个橙子、一个柠檬所组成的新鲜果汁，其中呢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机能，还能够美容养颜。第四种是把三个柚子剥皮之后榨汁，一串葡萄打碎成葡萄汁，再加上两勺蜂蜜，酸酸甜甜的别有滋味，效果也是非常好的。第五种是用一根新鲜的黄瓜、500毫升的豆浆、三片薄荷一同打碎搅拌之后，制成清凉的黄瓜汁，消暑又解乏。除此之外呢，晚餐我们应该多吃一些清淡的蔬菜、水果和鱼等等，或者是补充一些葡萄籽提取物，或者是含有甲壳素的保健品，以有利于皮肤恢复弹性和光泽，同时可以消除黑眼圈，使得皮肤白皙红润。搭配以外用的含有胶原蛋白、甲壳素成分的护肤用品，对熬夜一族摆脱黑眼圈是有着非常好的效果的。最后啊，雨菲要向大家推荐的是一种素食主义的方法，这个素食是速度的素。每天晚上做完面部的彻底清洁之后，薄薄的切几片黄瓜片敷在眼皮上10分钟，会明显的淡化黑眼圈，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来到了节目的下半段时间，雨飞带您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许多人会纠结于自己爱对方多一些，还是对方爱自己多一点，那么为什么不谈一场势均力敌的恋爱呢？而势均力敌的恋爱是什么样子的呢？一位作者向我们讲述了他身边的故事。环环是第一份工作时的同事，一个明眸皓齿的姑娘，平时恬静少语，多数时间都是在默默地做表格，只有在午饭或茶水间聊起男友刘先生时，她整个人都不一样了，眼睛里熠熠生辉。在她不止一次绘声绘色的描述中，我仿佛已经认识了刘先生。他是一名环境设计师，是环环大学的学长，品学兼优，阳光俊朗，家境富裕。当年环环从众多女生中脱颖而出，抢得了刘先生的青睐，他拿出全部的精力来爱他，并以他为傲。那年植树节，阳光清新明朗，同事们都出去到后山植树了，我身体不适，在办公室里写新闻稿，依稀听到有女人抽泣的声音。我绕过走道，看到环环趴在办公桌上哭泣，在她断断续续的诉说中，我走进了她的爱情。上周刘先生通过层层考核，过关斩将，进了省设计院，环环帮他订餐庆祝时，他提出了分手。他不明白原因，哭着去挽留，刘先生态度冷冷，他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环环不思进取。他俩在一起三年里，环环只是出了学校，然后做了个文员。三年里，他从一个设计公司的助理设计师做到部门经理，然后又坚持不懈的努力进入了省设计院。一个不思进取、没有追求的女孩，不值得他爱。虽然我知道再多的言语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但我还是安慰了环环许久。我衷心地希望这个善良的姑娘能早日好起来，迎接大好的春光。可植树节过后，环环便辞职了。刚失去爱情，然后又丢了工作，真的不知道她接下来该何去何从。前些天，朋友锦化给我发了几段长长的微信，讲述了她刚刚经历的爱情。锦化今年27岁，自己做服装生意，是个温婉漂亮事业独立的姑娘。帝君是家人给她介绍的第二个男朋友，听介绍人说，帝君家境富裕，他爸爸是某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通过家人相互交换了联系方式。第一通电话是帝君先打过来的，他的声音温暖而又有磁性，两个陌生人在异乡的晚上通过电话聊了半个小时。帝君和锦化不在一个城市，他在 A 城，而他则在 B 城，不过两个城市距离很近，也就是60公里左右，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帝君不止一次说来 B 城看望锦化，但无奈于工作太忙。锦化是那种一腔热血的姑娘，认准了就要走下去，她等不及帝君了，自己买了车票去了 A 城。快到车站时，给帝君打了个电话，帝君很开心来车站接她。第一次见面，在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流当中，锦化第一眼就认出了她。

她干净利落的短发，黑色风衣显得比照片上更加时尚帅气。锦华觉得自己早就过了相信一见钟情的年纪，但见到帝君的时候，她却听到了心中有烟花盛开的声音。帝君风趣幽默，对锦华关怀备至，带她吃过饭之后一起看了美人鱼，然后帮她买了回程的票，依依不舍地道别。帝君说两周后会去碧城找锦华一起滑雪，他等着等着，约定第二次见面的时间马上就到了，帝君却未再提及。锦华背着包包又去了 A 城，这次帝君依旧去车站接了他，吃饭看电影道别，跟上次的情形几乎一模一样。但是锦华清晰地感觉到帝君热情的背后有一层拒人千里的冷意。一个月后，帝君始终没有来碧城。那天锦华下定决心一定要一个结果，于是第三次去了 A 城。锦华在车站打电话，帝君不接，他再打，他那边一片忙音，他躲着不见他了。第二天帝君的信息姗姗来迟，他说我俩真的不合适，恋爱就如同下棋，棋逢对手才能长久，可你不是我等的那个对手，一是因为家境悬殊，另外生活方式和追求都相差很远，我给你带来的误会和伤害我十分抱歉，就当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吧。锦华看过信息后又一次红了眼眶，我们能不能回到陌生人再重新开始认识彼此呢？他会，可那边再无消息。我想说，他不爱你，便不愿在你身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许他就是个中央空调，对谁都暖，对谁都一样，而你根本没有遇到对的人。因为我始终相信，长久牢固的爱情是棋逢对手，是势均力敌。半年前我在羽毛球馆打球，意外地遇到了环环，她白衣黑裤，轻盈的身姿，神采奕奕，看到我满眼笑意。我俩坐在球场边的凳子上聊了起来。环环说她那次辞掉工作，原本是想逃离这个城市，在离开之前来了一场旅行，在旅行过程中遇到了辉子，他是一名中学老师，他们俩聊聊旅行，聊聊美食，聊哈利波特，聊指环王，聊村上春树，聊岩井俊二，欣喜地发现两人之间可以有很多的共同的乐趣。辉子家境普通，长相普通，收入也不及刘先生，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人生这条孤独而漫长的道路，最重要的是遇到一个懂你的人，给你心与心的陪伴。两人也在今年年初牵手走入了婚姻的殿堂。我看着环环眼睛折射的光，感受到了她切实的幸福。昨天跟锦华聊天，我问她，你有没有看《太阳的后裔》？锦华说，作为追剧达人，这么火的剧我必须得看呢。我问，你喜欢这部剧吗？她说喜欢，特别喜欢，因为剧情不拖沓，进行的如急行军作战一样迅速，不像之前的韩剧剧情进展之慢，着实的让我想帮着他们去表白。我笑他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过我真的很喜欢柳时镇和江暮烟之间的爱情。作为军人和医生，他很优秀，但是他也不差。人与人之间的隐秘联系有时难以阻挡，他要来便来了，只要三言两句的对仗就能认出彼此。他们的爱情少了矫情和扭捏，喜欢就坦坦荡荡地说出来。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太阳的后裔》？也许正是因为最好的爱情就是势均力敌。最后锦华说，我也想谈一场势均力敌的恋爱，想想我们在寻找爱情的过程。

0: 程中跌倒、爬起、流眼泪、遍体鳞伤，甚至身心俱疲。可是我们依然相信爱情，相信承诺，喜欢美味的食物，男人的诺言，因为我们独立、坚韧、乐观、向上，一如从前。亲爱的景华，愿你下一场爱情是棋逢对手，是势均力敌，是长久牢固，是白首不相离。我是雨飞，感谢您关注收听本期的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下个路口见吧，
2: 一会儿见啦。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

0: 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李子柒。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李子柒小时候啊，哎呀，真的是很惨的。那到了2004年呢，14岁的李子柒啊，决定辍学了。没办法呀，家里实在是穷得揭不开锅了，奶奶年纪也大了，微薄的收入难以支撑她上高中、考大学，她得自谋生计啊。
1: 离开学校之后呢，李子柒打算独自一个人进城打工，这兜里也没揣多少钱，勉强就够几周的饭钱，所以没法租房住酒店。那无奈之下呢，他只好就等没人的时候偷偷去睡桥洞，或者是躺在公园长椅上过夜。他形容，他说那段日子现在回想起来就好像是在流浪。
0: 哎，由于尚未成年，李子柒呢在找工作的路上也是四处碰壁，直到遇见了一位好心的阿姨。阿姨呢见他居无定所，就问说，我朋友开了家餐厅，你要不要去他那里当服务员呢？李子柒当下就答应了。
1: 这服务员呢工资不高，甚至可以说用很低来形容，一个月才300块，这要是不小心打碎个盘子，碰倒个杯子，那最后只能到手200多。不过虽说如此，但好歹是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0: 因为早先有过给爷爷打下手的经验，所以李子柒啊特别快就熟悉了餐厅的工作。那期间呢，他还通过给客人介绍菜品、后厨端菜，学会了如何判断一道菜的味型以及主要的配料。可以说很多菜他只需要简单尝一遍就知道，哎，这菜该怎么做了。
1: 是的，那时间长了以后呢，餐馆的工作逐渐的有点难熬了，这个工资也比较微薄，甚至让他有点看不到头。但是李子柒依然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有点不理解的事儿，就是他资助了一位四川平武的孩子念书。
0: 哇，真的很难想象啊，一个月薪300，因为家境贫穷而辍学的女生，竟然还想着去资助别人念书。常人听了估计都会觉得他怕不是疯了吧，但是李子柒他就真的这么做了。
1: 后来呢，他回忆说，他其实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遇到了爱自己的爷爷奶奶，遇到了妇联，遇到了记者，遇到了资助自己念书的好心人，遇到了给自己介绍工作的阿姨。他坦言说自己不是那个被厄运诅咒的人，而是被温暖照耀过的人。
0: 所以苦难在李子柒面前是一道光，所以他希望这束光能够照耀更多的人。李子柒是对的，相信自己呢被幸运眷顾的人就真的会有好运气啊。
1: 是的，等到2009年左右，就在李子柒打算辞职的时候，他遇到了自己的师傅，一个 DJ。 对方呢告诉他说，夜场 DJ 的工资非常高，一个月能挣1-2万，是服务员的数十倍。这当时李子柒缺钱呀，当即拜师学艺，开始学习打碟，学习简单的乐理知识。
0: 直到2012年，奶奶生的一场病叫停了李子柒的 DJ 生涯，他必须回去，回到农村，回到奶奶身边来照顾她。
1: 他自己说呢，说我怕老人家万一有啥事儿，我又不在身边，那就会后悔终生。我和婆婆是相依为命的。
0: 站在农村的田间地头，李子柒开始思考未来的路，怎么能够既待在奶奶身边，还可以赚到钱呢？
1: 开网店，这是他当时想到的好主意。
0: 是那个时候，那可是淘宝大火之际啊，网店就是一座亟待开掘的金矿似的，无数人因此投身其中，李子柒也不例外。可他尝试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一没经验，二没本钱，根本赚不起多少人气。那折腾来折腾去，挣的钱只够混口饭吃。
1: 是的，等到2015年的时候，在和他弟弟的一次聊天中，喜欢在美拍上刷短视频的弟弟，哎呀，见他这网店生意实在是太惨淡了，就建议他多拍点视频，有了粉丝之后就好卖东西了。
0: 哎，姐弟俩完全没想到啊，一场不经意间的对话竟然彻底改变了李子柒的人生。
1: 2016年3月25号，美拍出现了一支名为桃花酒的视频。
0: 视频的画面很模糊，拍摄手法也很拙劣，很多地方呢连焦都对不准。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他所呈现的田园风光真的太美了。
1: 很多人会好奇说，李子柒到底是怎么火的？那么刚刚我们介绍到的桃花酒的视频，这便是李子柒发布的第一支视频，也是他传奇人生的开始。
0: 但是开局并不顺利，甚至有些惨淡，视频发布好几天，点赞量那是寥寥无几，没法子，他只好继续埋头拍自己做饭下地的日常，视频发了一条又一条，结果全都是

0: 石沉大海，粉丝量怎么也瞧不见涨势啊。
1: 或许是幸运女神的眷顾，美拍的几位人气博主看到李子柒的视频之后呢，竟然是自发的帮她引流，就连美拍官方都给了她一个热门推荐位。
0: 哎，一觉醒来，李子柒看见，哟，这粉丝量层层的往上涨，播放量更是燃起来了，再次燃起了李子柒的斗志。
1: 她开始买单。

0: 做饭，能看到他自建秋千、自制衣裳，能够看到他操作风骨机，能看到他盘坐在火堆前弹琴唱歌。
1: 这一切的一切都源自于早年间经历的种种，是爷爷教给他做的一道又一道的菜，是奶奶传给他的一门手艺，是 DJ 生涯学会的乐理知识。
0: 他们曾经是坎儿，曾经是挑战，曾经是磨难，曾经是迫不得已，但现如今却是他出人头地的资本，更铸就了他超乎寻常的坚韧。
1: 正是这份坚韧使他扛过了刺骨的寒冬，等来了春暖花开的时候。
0: 为了拍一期兰州牛肉面，他呢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一位在本地开牛肉面馆的师傅，整整一个多月啊，每天拉面拉到胳膊发酸。拍摄的时候呢，因为只有自己一个人，而且手上沾满了面粉，他每操作完一个镜头就得擦干手指，去关掉拍摄键，或者重新再去摆好机位。五分钟视频的背后，他光是洗手就真的洗了上千次。
1: 况且啊，拉面讲究的是硬功夫，你虽然学会了，但想全程零失误的拉出粗细均匀有筋道的这种面条，那可是难上加难啊。拍摄头三天，李子柒每天都在重复着揉面、拉面这两个动作，面粉用掉了20多斤，而废掉的面团呢，也全都由他做成了馕饼。足足半个月，他每天的吃的就是馕饼。
0: 我看到后台说点，他说了：“哎呦，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李子柒的时候，真的有一种让人心静的力量。在那些惶惶不安的日子里，他的作品给了人信心，还有美好的希望。”
1: 是的，确实是啊。每次看到李子柒的视频作品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觉到有一种被治愈了，更向往美好的生活了。所以收音机前的您也喜欢观看李子柒的作品吗？对李子柒又抱有怎样的态度呢？都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6: 没错，今天呢，我们聊到了李子柒啊，刚才呢，我们就说他做拉面的时候费了多大的劲，拍了这5分钟的视频。其实像木活字印刷也是这样啊。
5: 是的，有很多人关注到他，就是因为木活字印刷。为了学习木活字印刷术，他呢远赴2000公里，去到浙江温州拜师王法万。木活字印刷极其难学，首先学徒们呢需要先用毛笔在1.1厘米见方或者0.65厘米见方的小木块上书写标准的老宋体反字啊，等写上几万个字之后才能见到一定的成效。所以这门技艺呢已经很久没有年轻人学了。
6: 即便如此，李子柒啊也没有被劝退，拜师学艺期间，他每天早上8点跟着王法万学，一直练到晚上10点才离开。回去路上呢，他的手指经常是疼得没有办法动了，指甲缝里也全都是木屑和墨迹。就这样一天又一天，直到3个月后他才学成为止。
5: 可以说这种为了学一门技艺死磕几个月的经历，几乎是贯穿了李子柒的整个视频生涯。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就是，李子柒精良视频的背后没有任何的脚本。
6: 写作需要大纲，电影需要剧本，短视频自然就需要脚本。可是李子柒不这么认为，在他想来，不管是手工还是农作，它本身就有自己的规律。手工需要循序步骤才能够完成，农事也有秋收冬藏的固定流程，这是上天制定的脚本啊。
5: 对，包括玉米扬花、水稻抽穗、禾苗露珠等等，这些唯美的空境也都是自然规律。今天起雾了，那就去拍雾；明天落雨了，那就去拍雨。
6: 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够从他的视频当中感受到呼之欲出的生命力，因为他真实的记录了季节更迭，万物轮转。
5: 生活在钢筋丛林的人们，透过他的视频，在四川绵阳的一座偏僻的小山村里，看到了好像只存在于书本当中的那一抹桃源仙境。它就是如此的美幻，但又如此的真实。
6: 短短3年，李子柒红遍了大江南北，他的微博粉丝数超过了2000万，抖音数超过了3000万，还有国外的粉丝数也达到了700万。他走出了美拍，走出了互联网，更是走出了国门啊。
5: 到2021年10月份，中央电视台我们熟悉的记者鲁健找到了李子柒。见面之后啊，即便是见多识广如他，都忍不住发出一份感叹，说：“哦呦，你在海外的影响力超过了很多西方主流媒体账号的影响力。”
6: 这一年，李子柒31岁，他在国外的粉丝数超过了1600万，是国外主流网站频道粉丝最多的博主。
5: 我跟你讲，比起粉丝量，更恐怖的是他的播放量，动辄千万乃至上亿。你要知道，即便是在全球掀起悟空热的黑神话悟空，在他的宣传片在国外 主流网站上的播放量也只是百万级，远远低于李子柒。
6: 全世界的人们通过他的视频认识了木活字印刷、蜀绣等中国非遗，也了解了中国的24节气，知道了泡菜不是韩国独有的。
5: 很多国家不过农历新年，但是因为李子柒的存在，万千的海外粉丝都会在农历新年这天用各种各样的语言留下新春快乐的祝福。
6: 李子柒虽然是网红，但他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越了网红，他更像是一个文化传播者，一个让全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5: 在很多很多我们见到的数不尽的赞美声当中，李子柒他好像初心变了。早年间的李子柒始终被金钱所困，曾为了碎银几两在城里流浪，可当功成名就、赚钱如探囊取物之时，他却拒绝被金钱所淹没。
6: 当其他的网红在买豪宅、抢购奢侈品的时候，他却希望自己能够一直住在农村的老屋里，安安静静地陪着奶奶就行了。他一个钥匙包用了5-6年，哪怕磨破皮儿了也不肯换，自己亲手缝制的褂子一穿就是6-7年，家里各种东西也全都是自己亲手做的，没有哪怕一丝被金钱沾污的迹象。
5: 而他之所以后来和微念打官司，究其原因其实也是根本上理念性的冲突。他想要保护李子柒这个 IP， 因为他清楚商业化是一把双刃剑，李子柒一旦被利益所纠缠，那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随心所欲，甚至很有可能会被引向一条未知的歧路。
6: 那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什么李子柒无可替代呢？我觉得呀，可以用他在采访的时候说的一段话给出一个答案。当记者问他，你的影响已经足够大了，那你对接下来的生活有什么样的规划呢？李子柒说了三件事。第一个，希望能真正意义上帮老百姓们增收。第二个，希望继续传承和传播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第三个，希望能做好青少年的引导，不想他们以后的理想只有网红明星，而是能够好好念书，拥有正确的价值观。
5: 是的，美好的三个愿望，也希望他能够真的愿望成真，也更希望我们的很多人都可以随他一起走到各个领域当中，逐渐深耕的那个小星星。
6: 我们也来看看大家对于李子柒是抱着怎样的一种态度呢？梦游家他说了，说听完了刚才的节目，我现在很感动，在如此喧嚣浮躁的社会，还有人能够静下来为我们呈现如此静谧悠扬的时光。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就像是李子柒大火前的沉寂，我也相信他一定能以更好的姿态回来。
5: 车罗荠菜他说了，他自己的苦难他没有忘，他也记住了别人对他的好，并且默默地撑起伞保护了自己，也为别人遮挡了风雨。
6: 还有小叶子他说，在当今都去争网红的年代，李子柒却让自己置身于世外，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啊。
5: 车厘子说，哎呦，为什么我听着节目你们讲李子柒好想哭啊，真的觉得她是一个坚韧美丽的姑娘。
6: 是的，还有 Liva 她说，我觉得李子柒真的很棒，小小的女生身体里蕴含着无尽的力量，我希望这样的女生、这样的博主越来越多，都来展示中国传统的文化力量。
5: 江海扁舟她说，我呢从2017年就关注她的微博了，看的第一条视频大概是生豆芽菜那条，说每次更新都必看，有很多视频真的是反复观看，比如说烹饪香菇和螺蛳粉那些，真是是时候再去重温一下这些视频了。
6: 还有风雪雨落他说，我一直在收听节目，百感交集，敬其为人，佩其任性，感其伟大，知己之渺小，明己之碌碌啊。
5: QQ 说了，终于有人想起他了，来吧李子。

0: 子期加油。
1: 再来看微微花开，他说李子期还没有火起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他了，纵然很多不太友好的非议，一直选择坚信他的真实与善良，类似的视频只有他的能让我反复的观看，付出与否我只希望他快乐。
0: 发内说了，在这个短视频盛行的世界，我还是喜欢长视频，更喜欢李子期手下的视频，非常期待他以后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1: 那么大家呢对于李子期还有怎样的态度和看法，都欢迎大家随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继续留言了。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往上往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1: 是的，大家认识李子柒吗？
2: 认识认识，当然认识了，那可是原来的顶流啊。
1: 哎呦，时隔三年他回来了。
2: 是的，前有乐坛刀郎，出走半生归来仍是顶流，今有博主李子柒，停更三年归来仍是顶流啊。
1: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他从来都不缺任何所谓的顶流，可是呢却缺少能够持续的真顶流。
2: 你看，随着很多这个网红博主慢慢的翻车了啊、网红顶流们又迎来了一次大洗牌。在这个造神的时代，同时也不断上演着毁灭的故事。眼看他一夜起高楼，眼看他一夜楼崩塌呀。
1: 这楼确实是建得快去得快，那这样爆红和翻车的故事已然已经成为了现在看客们的常态，而大众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
2: 从娱乐圈到网红圈都在不断上演着，但是呢，从刀郎到李子柒无疑也都正在改写着这样的局面。
1: 首先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对李子柒比较好奇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为什么停更。那自然不必多说，虽说现如今这个网红博主们都离不开资本，但是往往又会被资本坑害，那李子柒呢无疑就是其中一个。但好在历经三年的处理，如今终于总算是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李子柒重新归来，就预示着他已经再度掌握了自我，而不再被资本所捆绑了。
2: 当然了，他也没有为名利折腰向流量低头，而是一边解决争议，一边埋头学习，潜心研究创作。最终时隔三年啊，不仅连更三条视频，更是缔造了全新的数据记录。
1: 复出的首条视频，微博仅仅用五个小时，观看量呢就突破了1亿大关，直接引爆热搜榜，进而又带动了粉丝的暴涨，一天内微博涨粉超百万，而短视频平台粉丝激增超300万，一夜之间已经突破了5000万大关，而全平台的粉丝呢也已经破亿。
2: 虽然停更了三年，但归来仍是顶流，仍是无可替代的赛道博主。而纵观全新的视频，依然还是那个韵味十足的乡村田园风，充满着国风美学的艺术流。
1: 要知道，在这个短平快的直播短视频时代，即便是停更了三年，但是李子柒无疑是守住了他的初心，保持着那一份质朴和纯真，坚持传统文化阵地，宣扬优秀的传统美德和文化，再次走在了时代前列，也成为了标杆。
2: 可以说啊，李子柒无疑是这个时代的一股清流，尤其是在如今频繁塌房翻车的节点上，那李子柒呢更是显得非常的稀缺和珍贵了。
1: 在过去这几年，除了解决处理争执，接受采访的时候呢，李子柒更是坦言还有补瞌睡陪奶奶，更是去了20多个省，拜访了100多位非遗传承人和文化工作者，学习技术听故事。
2: 虽然这三年啊，整个互联网技术又迎来了巨大的变革，但是在李子柒看来，不管怎么改变，这些都是可以成为自己展示生活进行传播文化的一种方式。而对于当下要做的，就是做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以及良性的生态构建。
1: 在商业化方面呢，李子柒表示还没有明确的规划。可以看到目前他是清醒且理智的，当然更不是盲目的。他知道自己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他也知道当下的互联网以及传统文化生态。他呢目前始终保持一颗敬畏之心，深耕田园，深耕传统，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在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贡献属于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2: 当然了，像很多草根成功者一样，李子柒也有着自我残酷不堪的过往。你看，他4岁父母离婚，6岁父亲去世，自此呢便由爷爷奶奶抚养。但不幸是呢，12岁那年爷爷也离他而去了，李子柒便开始和奶奶相依为命，一直都是靠亲戚的救济来上学。最终呢，李子柒啊就在14岁那年辍了学，开始打工养家。最惨的时候，他在公园的长椅露宿，连续吃2个月的馒头， 后来在酒店做过服务员，在酒吧当过 DJ。
1: 一直到2012年，因为奶奶身体欠佳，李子柒呢就回到家乡照顾奶奶，期间还开设过淘宝女装店，但最起初只能够勉强度日，后来呢也是在弟弟的建议之下开始拍摄短视频。就这样逐渐的，李子柒又开始拍摄古风美食短视频，另辟蹊径，慢慢的就打开了思路，有了效果。历经学习研究，不断的改进提升，他拍摄的视频你会发现，哎，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更是从国内火到了国外，火到了国际，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输出的一个典型代表。
2: 哎，这一路走来，我们看到了有辛酸，有看到了不易，但是李子柒呢从来没有被生活所击垮，而是在艰难的情况之下呢，硬是选择了一条慢赛道，完全沉浸下来，潜心学习，最终呢也是实现了商业和社会价值的双丰收。
1: 哎，但显然我们知道之前的故事啊，在资本眼中，李子柒的商业价值远远没有被完全开发，所以呢就想要尽可能的最大程度的实现变现，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出现了各种纷争。但是李子柒这一次依然未曾妥协，而是据理力争，终于获得了成功，保守了初心，继续保持在自己的赛道里持续深耕。
2: 我们在互联网看到更多的是浮躁的洪流，对吧，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爆红和翻车呢轮番的交替之下，这李子柒也是做到了不妥协不低头，始终坚持自我，耐得住寂寞，那最终呢也是开辟出了一方属于自我的天地。
1: 当然我觉得其实他不仅是在做自己，更多的也是因为很多用户朋友对他的喜欢，希望能够看到他所构建的理想的精神家园，也希望他能够继续坚守那片纯净之地，所以他在为此做着努力，终于也再次成为了大家心目当中的白月光。
2: 其实不管是刀郎还是李子柒，他们都是如今这个时代的一股清流，未曾被玷污，未曾被裹挟，抵御住了时间的侵袭吧，同时也守住了内心的一份纯净，在传统文化的推广和传播之上呢，他们都在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成为了引领者。那不管未来怎么样，他们将依然继续深耕前行，做时代的先锋，做匠人的代言人。
1: 聊到李子柒，每个人可能都和他有着不一样的故事，也许还有人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但是你可以听到一颗匠人的心。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像他一样的保持着那颗匠心的匠人们，一直在深耕自己的领域，但是缺少容易发现美的那双眼睛，所以我们大家啊，也可以做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来持续的不断去观察你生活当中的那些匠心。
2: 是的，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网络时代，我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快，心不断的变化，可是在李子柒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却是慢，慢慢来，一切都会变得更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了很多关于李子柒的一些话题哈。那如果你也喜欢他，或者喜欢这样的传统视频，那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分享。那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1: 下期节目再见。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
12: 成分表，购买钠、糖、脂肪含量低的轻口味零食。第二，选择新鲜、卫生、低加工食品。相对而言，新鲜卫生的食品营养价值更高，味道更纯正，安全系数更高。加工程度低的食品，所含的食盐、精制糖、反式脂肪酸等更少，更能保证身体健康。想要健康吃零食，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部分，就是选择适合自己的零食。大家可以把自己当前的正餐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进行对比，然后选择还不足的部分用零食补充。比如很多人正餐

当中的膳食纤维摄入不足，那就可以选择新鲜的果蔬来当零食。正餐当中缺少优质蛋白质，则可以在空闲时间喝点牛奶或酸奶，吃一个煮鸡蛋。对于身体存在特殊情况的人群，应该慎重选择零食。例如高血压患者应该避免食用高盐食物，龋齿人群应该避免常吃高糖食物，肥胖人群应该限制高热量零食，不同的情况需要区分对待。在我们选对零食之后，是不是可以猛吃无负担了？可千万别这样想，零食的价值在于正餐之外的附加属性。吃零食应以适量为基础法则，单凭几种零食并不能够满足机体对于营养素的多种需求，建议将每天靠零食摄入的热量占比控制在10%到20%，最好在两餐当中使用。就是快要饥饿的时候，可以选择一把未调味的坚果，一杯酸奶，最好是无糖脱脂的，以及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不过需要额外说明的是，现代人常常是热量摄入过剩的，这样在额外吃零食就容易肥胖，增加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如果某天正餐热量摄入已经足够了，应该尽量别吃零食。要说最爱吃零食的还是儿童和青少年群体，不过这类群体也是最应该注意零食类型的。2018年，我国发布了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中国营养学会共同编制的《中国儿童青少年零食指南2018》，为儿童和青少年群体提供了零食食用指导。指南建议，儿童和青少年一天当中，零食提供的总能量不要超过总能量摄入的10%。建议选择正餐中摄入不足的食物作为零食，如奶及奶制品、水果、坚果。每天吃零食的次数要少，食用量要小。吃零食的时间与正餐最好间隔1.5到2小时。同时，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来说，有如下5个共有的食用准则，分别是：零食优选水果、奶类和坚果，少吃高盐、高糖、高脂肪及烟熏油炸零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不饮酒，零食要新鲜，营养卫生，保持口腔清洁，睡前不吃零食。说了这么多，最后根据指南意见来给大家推荐5种健康零食。此外还有5种我们平时认为很健康但其实并不健康的零食。5种红榜零食分别是酸奶、纯牛奶、原味坚果、全麦饼干、奶酪。5种黑榜零食分别是调味坚果、乳饮料、蔬果脆片、红薯片等，肉脯类零食、果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最佳抗衰时间表以及零食红黑榜。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政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的9月初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新兵起新城栏目今天播出，赤老虎景区升级改造项目全面完工，滨州路口信号灯微改造，分相位放行，守护出行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健报道。10月12日，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咸阳市委工作要求，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学用千万工程经验，确保常态化帮扶和乡村振兴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王斌安排常态化帮扶暨千万工程工作，副市长魏刚通报常态化帮扶有关情况。陈家宝强调，要提高帮扶对象监测识别的精准性、时效性，保障好两。

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统筹开发式帮扶和兜底性保障，完善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选派管理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坚持效益导向发展农业产业，壮大果业、奶山羊、蔬菜等特色产业，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

族群众基本生活需要。要纵深推进农业农村领域集中整治，着力纠治高额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涵养文明信风。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严格督查考核，狠抓工作落实，凝聚三农工作齐抓共管，强大合力。本台记者杨璇报道。10月13日，我市召开中秋国庆双节安全生产工作复盘总结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健主持并讲话。李健指出，要深刻总结本次假期安全保障经验，坚持底线思维，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紧盯煤矿、消防、文旅等重点领域，持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健全风险预判和应急处置机制，从严抓好常态化安全监管。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加大安全宣传警示教育力度，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全力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前，李健先后前往陕西世纪华联商贸有限公司、中影星美影城、滨州嘉乐气体有限公司、延长壳牌滨州北加油加气站，实地检查安全生产及消防安全，仔细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现场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本台记者李喜报道。10月13日，我市召开秋冬季秸秆露天焚烧暨四季度大气污染治理重点任务推进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春讲话，副市长康达主持。各镇街道、各相关部门要正视严峻形势，摒弃懈怠，铁腕治尘，全域禁烧，深挖氮氧化物减排，巩固清洁取暖，严管烟花爆竹，精准管控工业污染，坚决打赢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硬仗。要拧紧责任链条，加强巡查督办与部门协同，以超常规力度抓落实，确保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会议通报了近期空气质量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听取了秋冬季禁烧管控和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汇报，并对下一阶段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本台记者田涛报道。10月12日，市直机关党组织书记综合素质提升培训班在河南安阳市委党校开班，市直机关各党组织书记、委员或分管党务工作领导干部60余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班为期5天，采取专题讲座、现场教学、体验教学、影像教学、访谈教学等多种教学模式开展学习。课程设置坚持理论授课与实地研学相结合。理论课堂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好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实务、红旗渠精神及其时代价值等专题讲座。同时将组织学员们走进殷墟博物馆、红旗渠纪念馆等地，通过现场微党课把历史文化、红色精神转化为鲜活学习教材，推动学员在行走课堂中学思见悟，砥砺初心使命。通讯员李永强、崔艺新报道。户外直播要善于运用田间实景做场景，镜头对准果实，讲解要贴合农产品本身，短视频也要突出乡土特色。近日，滨州市电商办创新教学模式，把直播间搬进滨州市罗店村市园，开展村级直播队伍专项实景培训。滨州市10个镇街道的村播基地负责人、一线直播骨干及电商从业者共30余人参训，让电商教学扎根田间地头，提升村级电商直播队伍专业化水平，拓宽本地特色农产品线上销路，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此次培训紧扣基层村播运营痛点与需求，摒弃传统室内理论授课模式，
将教学

0: 课堂前移至农业生产一线，实现理论讲解、实景实操、问题复盘一体化教学。培训内容聚焦乡村电商发展实际，涵盖标准化直播流程、设备实操技巧、户外实景短视频拍摄、后期剪辑优化等实用技能。授课讲师通过案例解析、现场示范、手把手指导、一对一答疑，提升基层电商队伍新媒体运营综合能力。培训现场氛围热烈浓厚，参训学员结合各镇特色农业资源、村播运营现状，沉浸式开展实景演练，为后续常态化开展乡土直播、推介本土农产品积累经验。滨州市电商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做好乡村电商人才培育工作，定期开展实景实训、人才孵化、资源赋能等系列村播矩阵，深度挖掘乡村特色资源，讲好乡村振兴故事，擦亮本土农特产品牌，以数字电商新业态、新模式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乐报道。由滨州市城投集团投资打造的市老虎景区升级改造工程经过一年多建设全部完工，这棵渭北高原天然堰塞湖焕然一新，市民游客又多了一处休闲度假好去处。如今的市老虎环湖西岸山体做了加固防护，边坡稳固安全，崭新护栏沿着湖岸延伸，老虎口、月亮湾广场景观景致好看，全新的游客中心、北广场、大型停车场、码头已经投入使用，花谷、登山步道、观景台、儿童游乐场错落分布，景区里宾馆、侍郎食府、小吃街、烧烤园一应俱全，还有特色太空舱民宿、房车营地、温泉汤池，不管是短途逛湖打卡，还是留宿休闲、溜娃露营都能满足，真正实现一站式游玩。此次市老虎升级改造，优先保护了山水原貌，一边整治山体隐患，守护市老虎生态，一边补齐游玩配套，增加多种体验项目，把原来只适合短途观光的景区变成能看景、溜娃、露营、吃饭住宿的一站式度假区。如今的市老虎景区接待能力、服务水平都上了一个台阶，完善的配套、丰富的游玩项目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赏湖观景，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为滨州农文旅蓬勃发展增添了新活力。本台记者杨璇、郭敏报道。其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针对海心十字路口交通通行隐患，完成信号灯放行模式优化升级，通过实行机动车分向位放行、非机动车专属信号灯管控的精细化改造，有效解决以往车流交织、人车混行隐患，从源头降低路口事故发生率，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滨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乔欢：
1: 近期大家都关注了海心十字路口的交通信号灯的提升改造，本次改造和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之前的红绿灯直行和左转同步放行，有冲突，不安全，发生了多次事故，为了提高安全性能，现在实行分向位放行，简单来说就是左转和直行信号灯错峰亮起，两个方向车辆不再同时通行，提高了路口通行安全系数。这个路口的红绿灯分为四向位放行，东西方向直行和左转，南北方向直行和左转放行，直行灯亮起时，左转车辆可以进入左转待转区，等待左转信号灯绿灯时可正常通过。另外，本次改造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对非机动车通行进行了优化。过去，非机动车过马路时需要看对面的人行灯，走斑马线，现在不用了，专门设置了专。

0: 用的非机动车指示灯，非机动车直行可在非机动车等待区等待，指示灯变绿时沿直行引导线有序通过路口，非机动车左转可在非机动车左转等待区等候，或者驶入非机动车等待区等待。待非机动车左转指示灯亮时，沿左转引导线有序通过。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右转信号灯属于常绿状态，右转时要注意礼让斑马线行人。
1: 此次信号灯微改造，有效补齐了路口通行安全短板。下一步，滨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将持续优化城区路口交通设施，精细调整信号配时，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道路通行畅通有序。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冯一，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79 FM100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879卫生会议，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香港早期的一部经典电影《东邪西毒》。《东邪西毒》是一部1994年出品的香港武侠电影，改编自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由王家卫执导，洪金宝动作导演，张国荣、林青霞、梁家辉、张曼玉、王祖贤、张学友、刘嘉玲、梁朝伟等主演。电影讲述了吸毒欧阳锋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和黄药师、大嫂、剑客洪七等人的故事。1995年，影片获得第一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影片、第51届威尼斯国际影展最佳摄影等奖项。男主角张国荣凭借这部电影获得第一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大奖最佳男主角奖。影片讲述了吸毒欧阳锋因为恋人赌气嫁给了自己的兄长，黯然离开摆陀山，自我放逐，住在沙漠中，以替人介绍杀手为业。每年桃花盛开的时候，他的好友黄药师都会来看望他。黄药师是一个在感情上极不成熟的人，他不断爱上很多的人，不断伤害很多人，慕容烟、桃花，还有欧阳锋的情人。其实这是源于深刻的孤独，生命本来就是空洞的。慕容烟爱上了黄药师，找欧阳锋请他杀掉自己的哥哥慕容烟，因为他阻止了自己与黄相爱。慕容烟也找到了欧阳锋，请他杀黄药师，因为他抢了自己最爱的妹妹。燕烟神出鬼没，最后欧阳锋终于明白了燕和烟是一个人。黄药师父亲使他变得神清智，多年后慕容烟变成了江湖中鼎鼎有名的剑客独孤求败。西洋武士为了筹措盘缠，回顾乡

因看桃花而出战马贼，终于战死。欧阳锋因为好奇去了武士的家乡，发现那里没有桃花，只有一个叫桃花的女人，苦苦等待着爱恋自己的丈夫夕阳武士，还有自己爱恋的黄药师。倔强的孤女只有一篓鸡蛋和一头驴，固执地在旅店等待愿意肯替她被刀客杀死的弟弟报仇的人。不穿鞋的快刀红七出现了，他帮助孤女把太尉府的刀客都杀死了，但被砍掉了一根手指。最后红七带着他的妻子向北边而去，离开了沙漠。欧阳锋在恋人死后两年知道了他的死讯，伤心之余喝了剩下的半坛醉生梦死酒。而其实醉生梦死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玩笑，因为你越要检验你是否已经忘记，就越要试图去回忆。最后他烧掉了在沙漠中的茅屋，离开了沙漠。其实这是一个关于拒绝的故事，当你不能拥有一个人的时候，你能做到的就是不要忘记。东邪西毒被称为华语武侠电影的另类高峰，电影巧妙而颇具黑色幽默的情节，把传统意义的武侠电影进行了颠覆，使得该片成了经典。影片错落的人物和故事相互交错发展，优美的摄影展示出了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东邪西毒成功开辟了香港新武侠电影，这部影片很好地说明了以往香港武侠电影的弊端，把那种超越的人性回归到普通人的身上，让武侠电影中的人物具有了个性和灵魂。这是一部极具人性色彩的电影，错落的人物和故事相互交错发展，优美的摄影展示出了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张扬的个性表演与优美的摄影是影片的突出之处。影片中各位明星的表演极具特性，塑造了诸多虚构的武侠世界的非凡造型人物。王家卫善于挖掘出他的演员的潜在才华，让他们对人物演绎得非常富有个性。这部影片虽然塑造了一个幻想时空的故事和环境，但也有些巧妙地暗示了这个虚构的世界的荒唐和可笑。这部影片也是对传统香港武侠电影的一种曲折嘲弄，亦间接地表现出了王家卫对香港电影的一种批判和认识。喃喃呢语的人物，弥漫颓废的画面，一成不变的旁白，恍惚飘渺和神经质的强烈到无法抑制的个人风格，这些极具风格的特征都是王家卫赖以成名在东邪西毒里都可以看到的。比方影片结尾处的打斗，本来拍摄时是极其连贯正常的，可是王家卫最终搞成了怪异的风格。在这部电影里有着太多的东西让人享受，每一句台词，每一个若无其事的动作，每一个恍惚的眼神，都足以使人迷离许久。王家卫借用了金庸作品里的几个名字，却创造了一个彻底另类的武侠世界。东邪西毒是亚洲电影的巅峰之作，这部电影里王家卫颠覆了传统的武侠片，将电影里的角色从剧情里剥离出来，从不同的角度讲述故事的不同进展，表达了人一生中最细腻的情感爱情。影片仍然沿袭王家卫的一贯风格，整个故事都在讲述着拒绝与被拒绝的感受。王室的电影语言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示，美丽的音乐，匪夷所思的摄影角度，不断变换的广角镜头，倾斜构图，营造了荒漠的疏离、冷僻、孤独的氛围，给人一种空洞茫然的感觉，在绝美中展现凄凉，把一种古典的写实主义发挥到极致。这就是王家卫眼中的都市，一种令人无法拒绝又试图逃避的东西，这种情绪弥漫在他影片的每一个细节里。好了，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影片优美的主题曲。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

0: 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提到宁波，人们大都会想到中国第一藏书楼天一阁。天一阁呢，建于明嘉靖40至45年之间，数百年间文人雅士以登天一阁读书为荣。它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和故事呢？今天我们就将跟随著名作家文化学者余秋雨的脚步，探访藏书之父甲于天下的宁波天一阁。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照理我是读书人，他是藏书楼，我是宁波人，他在宁波城，早该频频往访的了。

住在我早年的老师盛中建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设法把我弄到天一阁里去看一段时间书，但按当时的情景，手续颇烦人，我也没有读书的心绪，只得作罢。后来情况好了，宁波市文化艺术界的朋友们总要定期邀我去讲点课，但是我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始终没有去过天一阁。是啊，现在大批到宁波做几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来后，都在大谈天一阁，而我这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书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却从未进过阁，实在说不过去，呜呜地向主人提出了这个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天一阁正属他管辖。在对我的这个可怕要求大吃一惊之余，立即决定明天由他亲自陪同进天一阁。但是就在这天晚上，

0: 世故，不懂口口声声尊他为师的门生们也可能是巧取豪夺之辈，更不懂是藏书楼防火的技术。结果他的全部藏书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毁于火灾，最后只得把剩余的书籍转售给范钦。范钦既没有疯狂的艺术才华，也没有疯狂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理性提炼了疯狂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相比之下，他的社会人格比较健全，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把文化事业管理起来。太纯粹的艺术家或者学者在社会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转力，是办不好这种事情的。另一位可以与范钦构成对比的藏书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彻。范大彻从小受叔父的影响，不少方面很像范钦，例如他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国外，而内心对书籍有一种强烈的癖好。他学问不错，对书籍也有文化价值上的裁断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书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据说有一次他向范钦借书，而范钦不太爽快，便立志自建藏书楼来悄悄与叔父争胜，历数年努力而楼成。他就经常邀请叔父前去做客，还故意把一些珍贵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随意取阅。遇到这种情况，范钦总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这里，叔侄两位藏书家的差别就看出来了。侄子虽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样子，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义气性的动力，这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终极目标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楼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没有的版本，他就会欣然自慰。结果这位作为后辈新建的藏书楼只延续几代就合乎逻辑的流散了，而天一阁却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实际上这也就是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义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在很长时间内的表现常常让人感到过于冷漠、严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阁就是靠着它延续至今的。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因此范钦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后。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于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绵延数百年的苦役。活到80岁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媳妇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1200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两家人到底会怎么挑选呢？后来的天一阁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明天我们将继续未完的天一阁之旅，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雨飞，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下雨的雨，芳菲的菲，雨飞会随时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 分类就变

0: 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颈椎在脊柱椎体当中的体积是最小的，但是灵活性却最大，活动的频率也最高，负重也比较大。由于承受了各种负荷和劳损，甚至外伤的衰老，极易发生蜕变，导致颈椎疾病。有统计显示，50岁左右的人群当中有25%的人患有或者是正患此病，60岁左右达到了50%，而70岁左右几乎为100%。可见颈椎病是中老年朋友的常见病和多发病。那么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教大家几个预防颈椎病的动作，希望对您的颈椎有所帮助。

既然60岁以上的老人当中50%的人都有颈椎病，那么我们就需要防治颈椎病了。那么这些动作都有哪些呢？首先告诉大家，颈椎病人最忌讳的动作是什么？就是旋转。患有颈椎病的人最忌讳的一个动作就是旋转了，这个动作会造成关节的错位，很多眩晕的病人会有体会，会越转越晕，所以呢，千万不要做这个动作。另外，尤其是在推拿或者是按摩的时候，免不了啊，要对颈椎施加外力，做这个动作是十分危险的。如果用力过猛，或者是颈椎病的患者没有很好的配合，特别是在做颈部的旋转和斜掰手法的时候，很容易导致患者的颈椎受损，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损伤脊髓，使患者高位截瘫，终身只能够在轮椅上度过了。而脊髓型颈椎、发育性颈椎管的狭窄，还有脊髓受压的病人，更不能够推拿和按摩。我们今天要推荐的三个小窍门，就是专门来防治颈椎病的。第一个动作，您首先需要坐直，缩一缩。怎么来缩呢？颈子往下缩一缩，伸一伸。这个动作反复的做几次就可以了。第二个动作呢，是向后撑。因为大家要低头，固定了一个姿势久了之后啊，要向相反的方向运动，然后向后撑一撑。第三个动作也是最后的一个动作了，就是向前向后做一个问号的动作，把下颚当作毛笔的笔尖，用它来画一个问号。这几个动作都做完之后呢，双手搓一搓，再搓一搓脖子，就这么简单了。或者是您拿一根毛巾围绕着脖子来搓一搓。颈椎病啊，是中老年朋友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经常练练我们刚才推荐的三个动作，对自己的颈椎绝对是有好处的。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三个动作。第一个是坐直之后缩一缩，脖子呢往下缩一缩，伸一伸。第二个动作是向后撑，也就是我们经常低头要向反的方向来做运动。第三个动作呀，是要把下颚当成毛笔的笔尖，用它来画一个问号。这样都做完了之后，把双手搓热，然后来搓一搓脖子，经常做一定有好处。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和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民国时期啊，社会动荡，新与旧的交替，思想、举止、服饰、发饰都产生了巨大的改变，连歌曲也不例外。在民国时期的歌曲当中，既有江南小调的痕迹，也有30年代百老汇的风格，最终变成了与现在截然不同的味道。这一时代，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民国时流行的十大金曲，也一起去感受一下民国摇曳的风情与韵味。

时光荏苒，回味无穷。民国时期上海滩的十大金曲都有哪些呢？排名第一的是《夜来香》。《夜来香》这首歌浪漫优美又不过时，无论男女，无论配器，总是百听不厌，这是疲惫时最好的精神清洁剂，也能够把当时俗世之间制造的心灵垃圾全都清扫掉。1944年，24岁的李香兰来到上海演出一部影片，某日到了百代公司的录影棚去录制主题歌，无意当中在李景光的办公桌上见到了《夜来香》的歌谱，一试唱顿时欣喜若狂，这是他多年梦寐以求的歌，从此《夜来香》成了

李香兰演唱会的必唱和压轴之作，这首歌也把她的艺术生涯推到了巅峰。第二首歌是《玫瑰玫瑰我爱你》，这是第一首流行于世界的华语流行歌曲，原名叫做《玫瑰啊玫瑰》，作词是吴尊，作曲是陈歌辛，它的旋律轻松明快，奔放昂扬，将城市情怀和民族的音调巧妙地汇成一体。它的原唱者是19世纪30年代上海著名的歌星姚莉，后来在台湾、香港等地又被众多的歌手所翻唱。1951年4月6号，美国歌星弗兰基·莱恩将它翻唱了，在美国迅速地走红，一度。

这首歌问世的时候啊，大红大紫的周璇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回上海。这一年周璇已经30岁了，来香港4年。1947年的1月份，他以一部电影《长相思》首次在影坛露面，片中的插曲《夜上海》和《花样年华》风靡了全香港。下面我们要介绍的是贾正景。白光原唱版本来是勇巴儿的选择，歌词是辛辣痛快，为无产者和广大的妇女同胞们无情地撕下了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画皮。白光那不羁不屑带着慵懒和挑逗的演唱，才将歌曲诠释的是那么的透彻。天涯呀海角，能把江南小调演绎的委婉悠扬的人，在民国时期非周璇莫属了。周璇被称为是中国流行歌曲气声唱腔的鼻祖，他的歌声婉转动人，回味无穷。所以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那首歌《天涯歌女》就是他的原唱。下面我们要介绍的这首歌呢是《岷江夜曲》。如果说啊，这首歌要是拿来展现女性的柔媚浪漫攻势的话，你就跟着神魂颠倒了，会被对方牵着鼻子跑的。当然了，演唱者的情感注入功夫和技巧也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只能够糟践了好歌。作为原唱的吴英英，在香港回归之后，70多岁的高龄，她连续4年在香港举办演唱会，直到2000年左右还在香港的红馆举办了告别演唱会，才宣布退隐。所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听一听吴英英版本的《岷江夜曲》。

可能是白虹曾经拍过牙膏的广告，无敌牙膏，看这名字透着一股霸气。广告词是：感谢你使我的牙齿洁白，比嚼两粒对牙齿更好要强多了。最后呀，我们要给您介绍的两首歌，其中一首是蔷薇蔷薇处处开。这首歌啊，主要是喜欢百乐门元老爵士乐队的演绎，那里边夹杂着民歌的小调和都市流行曲之间的韵味，可以选择只听它的曲子。这首歌的原唱叫做龚秋霞，她是江苏崇明，也就是今天的上海人，12岁的时候参加了上海梅花歌舞团，在该团当中是遍历大江南北，远涉东南亚，进行歌舞的表演，成为了这个团的台柱子，著名的五虎将之一。月圆花好，月圆花好呢是电影《西厢记》的插曲，创作于20世纪30-40年代，范烟桥的作词，严华的作曲，周璇的原唱。这首歌啊是周璇的原唱。那除此之外呢，大家看过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巩俐也曾经翻唱过，您自己可以比较一下更喜欢哪一款。这最后一首歌就是《何日君再来》，缠绵迷迷，魔力无双，无论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都可以轻轻松松地欣赏这首歌。但是结合这首歌的时代背景却颇有争议，这首歌的原唱是周璇，电影《孤岛天堂》的插曲，后来呢又有李香兰的翻唱，我们更多的了解的可能是邓丽君的翻唱版本了。

下面要介绍的这首歌呢叫做我要你，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益达广告里面的歌，脚两立的那一个。我要你呢是由上海的歌唱皇后白虹首唱的，它是在1943年主演的电影《美人关》里面的一首歌。你没有想到的是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我是一凡。我们都知道，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极高的荣誉，而且奖金丰厚。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生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历史上，曾有两个获奖者拒绝领取这个奖项。这两个人都大名鼎鼎，分别是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和法国的大哲学家作家萨特。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就来认识一下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两位牛人。1958年，前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被宣布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他的获奖小说《日瓦戈医生》当时遭到了苏联文学界规模较大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拒绝接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而法国著名作家萨特则是在没有任何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完全出于自愿而拒绝领奖的。当1964年诺贝尔委员会宣布萨特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时，萨特即刻向大众发表一个声明，拒绝接受此巨奖。他的理由是，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先来关注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1890年2月10日出生于莫斯科，父亲是莫斯科美术、雕塑、建筑学院教授，著名画家，曾为托尔斯泰作品画过插图。母亲对音乐造诣很深，是著名的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学生。与父母关系非常不错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启发了他对诗歌的爱好，是他一生喜爱的诗人。

帕斯吉尔纳克在童年时代就受到邻居俄国著名作曲家克里斯亚宾的影响，立志当音乐家，在音乐学院教授指导下学习音乐理论和作曲。1909年，他先是在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后来转入历史哲学系。1912年夏天赴德国马尔堡大学，在科恩教授指导下攻读德国哲学，研究新康德主义学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回国，在乌拉尔一家工厂当办事员。十月革命后，他从乌拉尔返回莫斯科，任教育人民部图书馆职员，后写了大量的诗歌和小说，成为了著名的文学家。帕斯吉尔纳克因发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于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原因是，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述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帕斯吉尔纳克当时激动地致电瑞典皇家学院说，极为感动，激动，荣耀，惊讶，惭愧。苏联驻瑞典使信发言人声明，帕斯吉尔纳克作为翻译家比作家更知名。苏联文化部长则表示，需由作家协会讨论是否领奖。但正当苏联政府对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并被授予奖金一事尚未做出明确决定时，西方政界、文化界及各通讯社、新闻报刊已蜂拥而起，进行了大量政治性宣传，把小说问世称作是自由俄国之声的重新崛起，对小说断章取义做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解释。正如帕斯特尔纳克本人指出的那样，他们总是从700多页书中仅仅引用那么3页。此外，还大肆宣扬这部惊人的小说杰作立刻成为畅销书的盛况。1958年10月25日，苏联文学报发表《国际反动派的一次挑衅性攻击》一文，认为这次向日瓦戈医生的作者授奖是西方一次怀有敌意的政治行动。10月26日，《真理报》文章指出，日瓦戈医生恶毒嘲讽社会主义革命、苏联人民和苏联知识分子，谴责作家缺乏公民的良心和对人民的责任感。1958年10月27日，苏联作家协会宣布，鉴于作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以及对苏联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和平与进步的背叛行为，决定开除他的会籍。在接踵而至的压力下，帕斯吉尔纳克于10月29日发出另一封电报给瑞典皇家学院。他说，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做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请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这时，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特纳伊在庆祝共青团成立41周年大会上讽刺作家说，帕斯吉尔纳克应该离开苏联去领略资本主义天堂的妙处，并声称如果作家采取这个行动，苏联政府和人民将鼓掌欢迎。谢米恰特纳伊还将帕斯吉尔纳克比喻为一头弄脏自己食槽的猪。此时莫斯科作家也集会建议开除帕斯吉尔纳克的国籍。接着11月1日，文学报以整版篇幅发表没有读过小说的读者谴责作家及其作品的来信。迫于种种压力，帕斯吉尔纳克开始进行检讨。1958年11月3日，塔斯社发表帕斯吉尔纳克于10月31日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之后，《真理报》又发表作家给该报编辑部的信。在这两封信中，帕斯吉尔纳克声明他不能离开他生长、生活和工作所在的俄罗斯祖国。他请求赫鲁晓夫不要对他采取极端的措施。他承认他在自己的小说中似乎支持了将十月革命看成不合理、使知识分子遭到毁灭的错误观点。
而小说获得诺贝尔奖金正恰好给这种解释以实口，所以他拒绝接受奖金。最后他表示他会找到力量来恢复自己的名誉和同志们的信任。此后帕斯捷尔纳克一直受到当局不公正和不人道的压制和迫害。两年后的1960年5月，他在贫穷、痛苦和孤寂中了结了他苦难的一生。1986年，苏联作家协会正式为帕斯捷尔纳克恢复名誉，并成立了帕斯捷尔纳克文学遗产委员会。帕斯捷尔纳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唯一能够支配的事，是使发自内心的生命之音不要走掉。十年磨一剑，帕斯捷尔纳克终于写出了忠实记载苏维埃无产阶级革命真相的经典名著《日瓦戈医生》。也许很多人不会记得帕斯捷尔纳克曾经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相信他的这部《日瓦戈医生》会永远被世人铭记。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就可以找到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继续认识的这位拒绝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牛人，是来自法国的一位哲学家萨特。萨特是战后法国哲学界、文学界的首要人物，他以他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影响了法国乃至全世界整整两代文学家和思想家。萨特一生
2: 很不错了，毕竟劫后一天请假的人是数不胜数的，他们企图以这种方式来拼凑一个小长假。而返港后最令人崩溃的环节就是打开邮件了，你会发现未处理的事情简直是堆成了山。难道我一整年没来上班了吗？平时每天搬砖不觉得有多少事儿，几天不来呀，感觉样样离不开你。吃了假期的甜，你就吃不得工作的苦，尤其是节后所有的苦都一起来了，什么咖啡、功能饮料，就差常备速效救心丸了。时间久了就会发现，我们不仅有节后综合征，还有周一综合征、周日下午焦虑症，总之就是不能上班，唯有休息才能缓解。众多的节后综合征的患者呢，熬过返岗的前后两天之后，就会逐渐的恢复节前的工作状态，同时呢又陷入了期待周末和下一次假期的憧憬当中，如此呢是循环往复，时不时还会幻想啊，一觉醒来就退休了，这得多好啊。当然这是白日做梦啊，如果真想做到呢，枕头垫高点有可能会梦到。亦或者呢是突然多出几个法定节假日，多香啊，是不是？这种梦呢也不太好做。虽然一般人节后才开始焦虑，但有的人呢过节期间甚至节前就开始未雨绸缪了，比如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就开始发愁明天要上班。更夸张的是呢，还没放假的时候就已经陷入了假期稍纵即逝的忧愁当中。这假期啊，对于这类人而言就是悲喜交加，与其说患得患失的假期，还不如是心平气和的去上班呢。当然还有一部分人会在假期当中突然醒悟，也许在躺在床上玩手机的时候会突然想起自己的职场人身份，想起的后果就是会不断的思考一个问题，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吗？要不辞职算了，当个自由职业者也不错。反应更迟钝的一些人呢，会在假期结束的前一天顿感悲伤，充满了不舍和失落。当然了，更多的人呢只是单纯的不想干活啊，如果工作岗位上没有需要做的工作，那么节前节中的焦虑呢也不会存在，不做事自然就不用焦虑了。我焦虑啊是因为我的工作太重要了，问题的根源就在这儿呢。遗憾的呀是没有免费的午餐，全天下你都找不到啊，银行卡里也不会凭空出现工资，所以工作呢是逃不掉也离不开的。每当假期的最后一天来临时呢，都会产生上一秒还在放假的一些错觉，中间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过完的呢？啊，快到不真实。有人说这类症状啊多发于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多上几年班就麻木了，而这时呢会有一堆人跳出来现身说法，表示这并没

而是话头来了也没用，除非延长假期。一颗想放假的心呢，可以不受任何因素的干扰。看清现实之后呢，有些人就开启了假期的补救计划，抓紧时间去玩，提前补觉啊，都已经是小打小闹了。还有患者呢，开始尝试民间偏方，求神拜佛，幻想假期可以充值。那么，患上节后综合征的职场人还有救吗？答案肯定是有的。啊，咱们就梳理了这么一套节后的自救指南，除了减轻这种焦虑感呢，还能够快速让大家进入打工的状态。首先呢是这个心理的暗示法，就是通过不断给自己洗脑上班的好处来转移不想上班的情绪，列出上班有必要性的100条理由，从而树立了职场正能量。心理暗示法的优点就是能够短暂的忘却工作烦恼，但它的有效其实有限的啊。白天抖擞的工作完之后，夜晚躺在床上你就可能会 emo 了。第二种方法是时间规划的方法啊，就给节后的工作日安排满计划，通过细分目标的方式来分散节后综合征带来的一些心理压力。这类方法最大的优势就是充实，充实到呢没空去想假期已经失去的事实，等到反应过来呢，身体和灵魂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了。然后第三种就是食疗了啊，假期里面我们都大快朵颐啊，这个时候突然吃到了朴素的工作餐，也就加重了节后的失落感了。因此想要管住职场人的心，首先呀你得管住职场人的胃。另外呢，假期身上长的肉也会使职场人产生一些身材焦虑，清淡的食物呢有利于恢复身材，可谓是一举两得。那最后一个就是四肢的复健法，你可以想一想，我们在家每天躺着，这四肢都快退化了，对不对？重新调动一下，出门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让运动中分泌的多巴胺直接消除上班的焦虑。不是有一句话这么说的吗？运动能够包治百病啊，这个理念永不过时。不仅能够带来饱满的精神状态，还能减轻假期中胡吃海塞的负罪感。虽然节后综合征对每个职场人都不太友好，但正因为有这种情绪化的衬托，才显得假期格外珍贵。人们可以把最想做的事儿呢放到来之不易的假期当中，成了每个工作日的美好回忆。只要合理调节自己的心态，节后综合征就无法伤人太深，百毒不侵的职场人才能够以最平稳的心态迎来一个又一个假期。毕竟世界上最短的距离是假期开始到假期结束，眼睛一闭一眨，假期就过去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两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宝贝的性格培养永远都是儿童早教的重要课题。今天一开始的早教课堂这个小单元，石晓呢就跟各位奶爸奶妈分享一下，在进行早教的时候，怎样正确塑造孩子的良好性格。
3: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5: 社会环境和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幼年形成的习惯会影响孩子一生。遵守秩序是孩子从小就应该培养的品质，孩子比成人更能遵守秩序。如果孩子已经把遵守秩序当成习惯，一旦建立就不轻易改变，并且会始终如一地要求自己严格做到。特别是孩子遵守秩序，有些是父母培养的，有些呢是孩子被父母潜移默化影响的。孩子喜欢提一些无理的要求，特别是跟宝贝一起上街的时候，看到商场里眼花缭乱的玩具，看到游乐场好玩的设备，经常买了一个要买两个，玩了一次要玩两次，家长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孩子就会哭闹。通常家长对这样的孩子没有什么办法，有些家长要么就是在孩子的威逼利诱下顺从了孩子的无理要求，要么就是发脾气。家长如果顺从了孩子的无理要求，以后孩子还会有更多的无理要求。在家长不同意的情况下，孩子就会使出惯用的哭闹的方法来要挟家长，因为他曾经成功的用这种手段得逞过。在这样的情况下，家长没有不败给孩子的。家长如果发脾气，第一是家长不了解孩子，第二呢是家长自身性格急躁，这对亲子关系是个考验。到这个地步，事情铁定处理不了，结果会是两败俱伤，家长脾气越来越暴躁，孩子心里受到伤害。在孩子提出无理取闹的要求哭闹的时候，家长正确的做法是不要说教，也不要孩子一哭闹就依从，更不要打骂，要简明扼要地讲清楚不能这样做的理由，然后温和但是坚决地拒绝。很多宝贝有不讲理的时候，行动胜过语言，家长要跟孩子强调简单的规则，然后用行动告诉孩子该怎么做。比如吃饭的规则是自己坐在餐桌边专心吃饭，那这时就可以对孩子说，吃饭的时候必须专心，不能边吃边玩，要求孩子要么专心吃饭要么不吃，妈妈收掉碗，后果呢是孩子得挨饿到下一顿饭。整个过程您必须是温和的态度，不带情绪，如果带了情绪，孩子会认为你在惩罚他。家长要严格要求孩子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吃饭必须在餐桌边专心吃，不玩不看电视，如果上顿饭没吃，必须等到下一顿开饭，中途除了喝水不能吃别的东西，饭前也不可以吃零食。第二，饭前便后要洗手，外出回来要洗手。第三，自己的物品自己管理，别人的物品未经允许不可以拿，公共的物品先拿到先得，后来的要学会等待。第四，用过的物品必须及时归位。 第五，不能有

攀花折枝、踩草坪等损坏公物、破坏公共环境的行为。第六，不打扰他人，不破坏别人的劳动成果。第七，不能有打人、骂人等粗鲁的行为。家庭成员也要遵循自己定的规则，这些规则不是约束孩子一个人的，而是约束全家人的。家长要求孩子诚实守信，说过的话要算数，但是有时候家长自己对孩子的承诺却一拖再拖，最后甚至直接不兑现。这些家长认为孩子小，骗一骗没什么，过去之后就会忘记，可是事情呢并不是这样的。既然家长已经答应了孩子，就要说话算数，兑现诺言，不能出尔反尔，不然孩子下次不但不会相信家长，还会学会不守承诺。他会觉得大人可以说话不算数，那他也可以说话不算数，要不家长就不要轻易答应，随便许诺。家长的言出必行，不仅潜移默化地教会了孩子信守承诺，也赢得了孩子对家长的信任，为自己树立了很好的威信。让孩子顺从，不是靠家长的威严来压服，应该是孩子内心深处认可家长的决定，愿意服从。父母平时总是说谁想得第一名之类的话，给了孩子暗示，让孩子觉得必须得到第一名才好，所以孩子非得第一名不可。家长一定要给孩子树立正确的输赢观，让孩子知道要强好胜是优点，但是也一定要能输得起。人生旅途中没有常胜将军，输了之后能把挫败化为奋进的动力，才能获得下次的成功。每个孩子都懂得输赢的时候都会想赢，这根本没什么错，但是家长必须适当引导孩子如何面对输，如何从输中奋起。孩子与生俱来是自私的，他们不懂得去考虑他人的感受，只是想要得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他们会把好东西据为己有，并且多多益善。在家庭中，孩子的自私往往能被父母宽容，要改变孩子的自私，就得先改变大人的态度。改变大人的态度，从衣食住行玩开始，让孩子的吃穿住行玩和大人保持在同一水平，不让孩子搞特殊化。当然，孩子也有他们的私有物品，孩子自己的私有物品如果要分享，应该建立在孩子自愿的前提下，大人不应该勉强。如果一个孩子不会分享，就算守着大堆的玩具和美食，他也是孤单的，是不快乐的。很多家长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学会分享，但是不懂得尊重孩子支配自己物品的权利。分享必须建立在尊重孩子支配自己物品权利的基础上，孩子只有在拥有了支配自己物品的权利之后，才会发自内心的乐意和别人分享。孩子有权支配属于他的物品，要不要和别人分享得由他决定。如果父母没有尊重孩子支配自己物品的权利，那越是教育孩子分享，他会越发感到不安，把自己的物品看得牢牢的，害怕别人夺走他的物品。如果孩子连你我他的都分不清，他会觉得任何他喜欢的东西都是他可以拿的，根本不懂分享是什么意思。在这时候去和孩子谈分享，无异于对牛弹琴。好了，我们先来听首歌曲休息一下，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由石晓带来的《奶爸奶妈总动员》。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欢迎您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分享您的亲子故事和育儿心得。很多父母呢，可能都不太重视孩子换牙，其实换牙关系着孩子的一生健康，各位奶爸奶妈可不要轻视了。换牙后的恒牙会伴随着孩子的一生，要是换牙护理不到位，有可能会对孩子产生不良影响。接下来的节目，石晓呢就给奶爸奶妈们介绍一些儿童换牙的护理知识。乳牙的脱落有一定的时间和顺序，乳牙在应该脱落的时候不脱落，这种现象呢就是乳牙滞留，这样会导致恒牙不能在正确的位置上长出来。孩子长到五到七

岁就开始换牙了。牙齿脱落的顺序通常分别是下门牙、上门牙、下门牙边上的两颗、上门牙边上的两颗。要是乳牙滞留，最常见的就是下前恒牙会在乳牙内侧长出，上前恒牙会在乳牙的外侧长出，也就是咱们平常说的双层牙。父母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就要马上带孩子到医院拔掉滞留的乳牙，让恒牙能正确长出来。乳牙在应该脱落之前就脱落了，这种现象就是乳牙早失，这样往往会造成两侧邻牙往乳牙脱落的位置倾斜，从而影响恒牙萌出，使得恒牙因为位置不够而长歪。这个时候父母应该带孩子去医院定制专门的矫正工具，给恒牙腾出足够的位置，让恒牙能够正确长出来。孩子在换牙的时候，牙齿在替换，乳牙脱落而恒牙长出，这个时候颌骨在发育，逐渐建立咬合关系。但是有时候宝宝换牙并不会那么顺利，会出现暂时的错位咬合，这会在牙齿发育的过程中渐渐调整，自行恢复，这样父母可以不用太担心。不是所有的牙齿错位咬合都可以自行调整并且恢复的，比如因为上唇唇系带位置过低而造成上前牙间隙过大，这样换牙的时候造成的错位咬合就不能自行恢复了。这个时候父母可不要掉以轻心了，这种错位咬合会影响孩子的容貌，应该立即去医院诊治。如果孩子到了换牙的年龄而恒牙迟迟未长出来，这时父母可要注意了，应带孩子去看医生，必要时可切开部分牙龈来帮助恒牙萌出冒尖儿。恒牙萌出有困难，有可能呢是因为多生牙、牙瘤、含牙囊肿等，这时候都需要尽早看医生。要是宝贝的乳牙太早脱落，孩子吃东西的时候会习惯用牙床咀嚼，这样会使得牙床变得肥厚，妨碍恒牙长出来。另外，缺钙也是恒牙生长困难的重要原因，这个时候父母需要给孩子补钙，可以给孩子吃钙片或者鱼肝油，也可以带孩子多到户外晒晒太阳。在换牙时，乳牙与恒牙并存，恒牙刚刚萌出，特别是作为咬合关键的六龄牙，体积大，咬合面窝沟多，这样容易残留一些食物残渣在里面，而且孩子刷牙一般都不太规范，容易马虎了事，于是常容易发生龋坏。父母需教孩子如何正确的刷牙，刷牙是保护牙齿的有效方法，孩子可要重视了。另外，在宝宝的换牙期，乳牙松动即将要脱落，孩子常常会用舌头去舔松动的牙，这有可能会打乱牙齿的咬合关系，影响恒牙的正常生长，使得换牙后的牙齿排列不整齐。父母要及时纠正孩子这样的不良习惯，教育他们不要用舌头去舔松动的牙。孩子换牙的时候，大多父母都以为给孩子吃细软的食物有利于孩子顺利换牙，其实呢不是这样的。乳牙滞留会影响恒牙的顺利萌出，乳牙不肯让位，就迫使恒牙不得不从乳牙的内侧长出，从而形成双层牙，这样会造成牙齿排列不整齐。导致乳牙滞留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孩子吃的食物太精细了，细软的食物不利于充分发挥牙齿的生理性刺激。牙齿的主要功能是咀嚼食物，要是父母总是给孩子吃细软的食物，会造成宝贝牙齿的咀嚼功能衰退，不利于他换牙。咀嚼食物能促进乳牙牙根的生长发育和自然吸收脱落，所以孩子换牙的时候适合多吃咀嚼的食物，比如多啃啃水果等硬东西，来保持对宝宝乳牙良好的刺激作用，促使乳牙按时脱落。

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各位奶爸奶妈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那么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3: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

0: 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这个社会很现实，世界也很残酷，但我希望你不要因此畏惧，不敢去闯，一定要放宽心，不要去羡慕别人，也不要埋怨为何命运对你如此无情。因为命运的决定权永远掌握在你自己手里。朴树，平凡之路。

曾经遇到过一束我觉得属于我的光，它告诉我会永远和我在一起，会抚平我的遗憾。可最终那束光只是路过，所以这一次我就站在原地，谁奔向我，我就爱谁。王静雯。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也许并不是执着于歌声是否动听，而是因为歌词写得像自己。音乐这个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周慧，约定。

爱一首歌常常是因为某句歌词，但真正动人的并不是那句歌词，而是在你生命中那些关于这首歌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当耳边响起这一首歌的时候，我会设想自己身处在一个江南水乡小镇，倚在桥栏上看着行驶着小船的人，摇着船桨看小孩打打闹闹，看老人聊天，感觉好像真的很惬意。曹芳，南部小城。

音乐很神奇，充满魔力和魅力，让人深陷其中。我无论欢愉与否，都喜欢听这样的民谣，因为它好像给了我心灵一片净土，不掺杂任何复杂的东西。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得了呗，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欣赏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5: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

0: 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1: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0: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2: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4: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难民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0: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5: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

0: 勇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3: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

0: 已增长 18.8%， 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2: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2: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4: 1到9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1到9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7: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6: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8: 我们不新建 任何

0: 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3: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4: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3: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5: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5杆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6: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8: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9: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0: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1: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6: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2: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2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6: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

0: 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传十

0: 带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的9月初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重阳节即将到来之际，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太峪镇败家河村走访慰问生活困难老人，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老年人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并向全市老龄工作者和关心支持老龄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我市召开2026年全域旅游暨国庆假日旅游工作复盘总结会，市长尚小刚讲话。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滨启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滨州市太峪至士郎湖景区公路改建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预计10月底全面完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在重阳节即将到来之际，10月13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太峪镇败家河村走访慰问生活困难老人，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老年人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并向全市老龄工作者和关心支持老龄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在困难老人家中，陈家宝详细了解其身体健康、生活起居等情况，叮嘱老人要保重身体，保持乐观心态，要求镇村干部做好帮扶纾困工作，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陈家宝强调，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养老金、高龄补贴等政策，及时帮助解决医疗、供暖、生活起居等实际困难。要强化养老服务供给，盘活闲置资源，抓实适老化改造和养老助餐，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孝老敬亲传统美德，深入宣传先进典型，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浓厚氛围。副市长魏刚一同慰问。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10月13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太峪镇调研农业农村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学好用好千万工程经验，发展壮大农业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陈家宝首先来到滨州驿景区，现场查看项目改造提升情况。他强调，要因地制宜做好规划设计，加快工程建设进度，严守生态环保底线，深挖文旅资源内涵，推进农文旅融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随后，陈家宝来到汇丰益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农文旅融合发展情况后强调，要持续丰富种植品种，延伸农业产业链条，走多元融合发展路子，以特色农业带动乡村旅游，不断提升项目综合效益。在败家河村，陈家宝听取了常态化帮扶及四进四问四看专项行动开展情况。他指出，要常态化入户走访，精准排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在四家庄村，陈家宝详细了解千万工程示范村巩固提升、村集体经济发展、高标准苹果示范园建设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后，要求加快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多措并举壮大村集体经济，规范

0: 讲话，市委副书记王斌主持。邵小刚强调，要复盘国庆假期文旅工作中的亮点与短板，立足滨州资源禀赋，持续擦亮大佛寺、罗甸市园等文旅品牌，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要不断完善景区设施，持续加强安全管理，力争服务标准再提高，服务链条再延伸，服务响应再提速，切实提升游客体验感与满意度，推动全市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会上，相关领导及参会部门镇街道做了交流发言，文旅局汇报了有关工作情况。本台记者王雪报道。10月14日，市长邵小刚到义门镇滨丰街道督导检查常态化帮扶工作。邵小刚先后前往义门镇窦家湾村、福托村、滨丰街道上沟村，实地查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开展情况。邵小刚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因地制宜谋发展，多措并举促增收，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从严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压紧压实镇村两级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提升常态化帮扶工作质效。副市长魏刚一同检查。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滨启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滨州市太峪至士郎湖景区公路改建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预计10月底全面完工。本台记者李健、陈娜娜报道。自今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滨州市太峪至士郎湖景区公路改建工程历经7个月持续施工，现已进入收尾阶段，项目预计10月底全面完工。崭新柏油公路串联沿线村落与景区，进一步打通便民出行通道，为滨州文旅发展注入新动能。10月10日，记者走进太峪镇败家河村，一条笔直宽阔的柏油公路铺展在村庄前方，曾经坑洼的旧路焕然一新，黝黑平整的沥青路面延伸向远方，道路中间的彩虹标线色彩鲜亮，如同彩带镶嵌在乡野之间，与田园民居相应，村庄因这条新修公路焕发出别样风采。道路沿线施工队伍正在抓紧开展硬路肩浇筑、排水沟砌筑等剩余配套工程，现场作业紧张有序。滨州市交通运输局农村公路管理站副站长石高峰：
1: 在这个项目截至9月20日完成了全部的这个路基路面工程，目前我正在实施这个水泥混凝土硬路肩和排水沟，我们计划于10月底完成这个南方以及表现和剩余的一些辅助工程。
0: 据了解，太峪至士郎湖景区公路改建工程起于太峪镇新平广场南侧，沿太峪河堤途经太峪镇败家河、水口镇西二屯村，终点直达士郎湖景区，是连接太峪镇与水口镇的重要县乡公路。该项目于9月20日完成全线沥青面层贯通，道路全长20.1公里，按照3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30公里每小时，路基宽度7.5米。为加快施工进度，项目划分2个标段同步推进。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含旧路挖除、土方开挖、路基填筑、浆砌片石挡土墙、水稳碎石底基层、水稳基层、沥青混凝土面层、现浇混凝土路肩、排水工程及安防设施安装等。项目在原有旧路基础上升级改造，改造后路面相较原来更加宽阔平坦，道路坡度得到优化，排水设施配套完善。滨州市太峪至士郎湖景区公路改建工程将进一步完善市域交通路网， 助力构建乡村风光加生态山水文旅发展新格局。

0: 擦亮西出长安到滨州文旅名片。滨州市交通运输局农村公路管理站副站长石高峰：
1: 太峪自石浪湖景区公路连接滨州一景区，石浪湖景区路过太峪和水库部分村庄。该项目的建设方便群众出行，对推动滨州旅游产业发展，完善市域路网结构，促进滨州市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记者陈娜娜、程晓明报道。滨州百草园中草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深耕冬瓜种植与就地初加工，产出的冬瓜干、冬瓜籽供应外地企业，有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带动当地村民依靠土地流转就近务工增收，以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10月12日，记者来到位于太峪镇的滨州百草园中草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车间内十余名工人分工协作，依次完成冬瓜清洗、开瓜取籽、果肉粉碎、沥水、上架烘干等工序。新鲜冬瓜经过这套简易加工流程，冬瓜干初制品就加工完成。滨州百草园中草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郑恩翠：
2: 这个冬瓜干我们是卖给你他们那个做花茶一类那些厂家啊，还有冬瓜籽，冬瓜籽就卖给来做那个护肤品啊，人家那种厂子啊。一亩地话，大概这个冬瓜干一公斤40-50块钱话，一亩地大概就是个10000多，不到20000块钱。
0: 据了解，这是合作社规模化种植冬瓜的第三个年头，每年稳定种植冬瓜100余亩。相比传统粮食种植，冬瓜初加工产业经济效益优势明显。冬瓜亩产约12000斤，可产出冬瓜干200公斤，市场售价约每公斤50元。合作社仅冬瓜干一项，每亩收入就能突破10000元。加工好的冬瓜干远销安徽、广西等地，销路稳定。合作社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务工，群众可同时获得土地流转租金与务工收入，实现一地双收益。依托冬瓜就地初加工，产业链条得到延伸，拓宽了增收门路，以特色农产品加工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本台记者李喜报道。10月14日，市人社系统在开元广场开展社保服务近万家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面对面为群众宣讲解读社保政策，确保惠民政策深入人心、落到实处。现场还免费发放了印有社保缴费二维码的环保布袋和定制水杯，深受大家欢迎。此次活动不仅将便民服务实实在在地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更有效打通了社保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显著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市人社局党组成员、仲裁院院长刘敏说：今天人社系统在开元广场开展的社保活动近万家，主要是通过现场发放宣传资料、现场政策答疑，向群众手把手地教授业务办理，提升群众对社保政策的知晓度和获得感，真正使社保服务惠及万家。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芝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红拳搏击显神威，轻取中尉军衔，声考独占鳌头，名门闺秀一见钟情，一战满城，三行血洒疆场，再战突陀河，窒息日寇兵站，三战法吕岭，问食杀敌，鏖战中条山，雪兵死战，才女倒海，气壮山河，望元会战，痛歼倭寇，欲为中流砥柱，潜伏敌营，送情报，巧谋划，悬歼保警团。请您收听长篇军事题材小说《公留儿女》。第二章，三郎中同堂会诊，菩萨医慈心救难。林露娃叮嘱女儿看家，自己带她娘看病去。林巧儿心想，晌午不是去抓药了吗？咋又要带娘去看病呢？是不是娘的病不大好啊？林巧儿低声问道：“
1: 达，你咋没抓药啊？你咋不请郎中来给我娘看病嘞？”“
2: 寡妇，人家郎中也是好意，说不见病人开的药不头症，花些冤枉钱不顶事儿。郎中出诊就得出诊费，近些要10个铜元，远些的要30个铜元，值几十卖的。咱不是富户，有几十个铜钱够给你娘抓几副药了。”
0: 巧儿他娘一听去看病，有气无力地说：“
3: 花钱看病，你当我是皇上他娘？我这身子花那钱不值的，快别花那冤枉钱了。”“
2: 娃都小，你要有个三长两短，这屋里咋弄？你别犟了，今年雨水何时，我估摸着一亩能打3斗麦，一斗麦跳80个铜元，运气好的话能跳1块硬元，跳几斗麦就把病看好了，咋说也值当了。”“
3: 你说的轻巧，后场下冷子，把麦打了咋办？粮价低了咋办？咱光想好的，咱命不是好得很吗？硬扛吧，扛过去了算命大。我看着我娃长大，扛不过去就算了，娃的事儿你别操心，出下事来头上还顶着3升糠嘞。”
0: 林露娃知道婆娘决意不去看病，便嗨了一声：“
2: 哎，你刮实了，你没听上年说您要叫花子娘娘不要当官的打打，没你了这家就没过火了。”
0: 说完望了巧儿一眼，巧儿明白他答这是嫌他不劝娘，便说道：“
1: 我答说的在理呢，娘，咱再穷再难也不能把病耽搁了，你要是有个长短咱就没过火了，你就别犟了，你就照我答说的弄。”
0: 巧儿娘抓住栏杆恨声说道：“
3: 我不去，谁想去谁去。”
0: 林露娃一弓腰将婆娘抱出窑门，任凭婆娘两手捶打自己也不放手。林巧儿按着独轮车让她打把娘放平稳了，便推起车子要走。林露娃夺过车辕，将盼绳套在脖子上，也不管婆娘在独轮车上挣扎，推起车子刚走两步，婆娘却正的滚了下来，灭声灭气的哭诉着：“
3: 你俩这是要气死我呀，你把我抱回去。”
0: 林巧儿哭道：“
1: 娘，你要是不去看病我就跳崖去，我也不活了。”
0: 巧儿娘唉声叹气道：“
3: 作孽呀，我咋就失下你们这些冤家对头啊。”
0: 林露娃一看婆娘松动了，便将婆娘抱到了车上，巧儿和他俩弟弟也停了哭声，一起将独轮车从地坑窑的斜坡上推了上去。出了门，林富贵说道：“
2: 姐，你和达给娘看病去，我照看弟弟。
4: 林巧

0: 爸，你来给号号脉。
1: 听见大儿子叫他诊脉，孙家臣便觉得有些不对劲。德林是自己花了十多年心血调教出来的，大小病也都能诊个七里八分，很少有号过脉后还叫自己再来号脉的。听见儿子这样一叫，他便知道病不大好。孙家成一搭脉，便感觉到左右脉关俱弦，脉象忽大忽小，忽实忽虚。他皱着眉仔细打量着病人，只见病人胸廓下陷，脸含倦怠，舌苔带黑。孙家臣明白这妇人得下的痨症已经有些难以维持了。孙家臣望了望林露娃，
2: 你跟我来。
1: 又对小儿子德勇说，
2: 你去请一下牛大夫。
1: 孙家臣砸了块皂角，仔细洗了手，又叮嘱儿子仔细洗手。虽说这妇人的病传染的可能性很小了，作为医者还是小心为妙，不能再传染给其他人了。林露娃想，孙郎中世代为医，是滨原方圆百里最好的郎中，俩人号完脉又让人请牛郎中来，便知道婆娘并不太好。心里虽慌乱，还是仔细将婆娘如何日渐消瘦、吐了几次血的事详说了一遍。孙家臣沉思片刻，问道：
2: 德林，你是咋评判的？
1: 孙德林望了望林露娃，
3: 这病。
1: 孙家成嗨了一声，
2: 我为啥把你叫进来说话？为啥叫你仔细洗手吗？你如实说吧。
1: 孙德林见他答这么说话，便接着说道，
3: 这痨病已经难救了，你别花冤枉钱了，他想吃啥就给弄些啥吧，回去江西着，听天由命吧。
1: 林露娃扑他一下割就了下去，他想着拖两天说不定病就好了，没想到把人拖得快没救了。想着婆娘走后家里冰锅冷灶，娃娃没了娘立门靠框的西黄样子，他使劲垂着头咳声叹气起来。
2: 露娃，德林把你婆娘这病诊准了，我叫牛大夫也诊诊。娃娃年龄尚小，屋里头没个大人太难了，可这病能治的把握太小了，我是看你西化，再想想办法。
1: 说话间牛尚伦进了后堂，孙家臣也不寒暄，带他来到前堂。牛尚伦边诊脉边摇头，孙家臣见状也不言语，只招呼牛尚伦回后堂洗手。
4: 难得老前辈良苦用心，这病不好看，这时即便药下的再猛也可能于事无补，老前辈有这份菩萨心肠，咱商量个方子，尽尽人事吧。
2: 陆娃，牛大夫和我诊的一样，开药试试不一定能治好，是开药试试还是回家江西，你拿主意吧。
1: 林露娃反倒不犹豫了，自己何德何能啊，难得人家名医替自己这样着想，自己诊了还不放心，又请人来诊。怪都怪自己哈怂，年前咋没来看啊？
5: 孙叔，牛叔，你要老给想想办法救救怕他娘，要是能救下，我下辈子给你们做牛做马，报答你们的恩情，救不下我也绝不怪你们。
2: 这娃下说的这啥话下，你去陪陪你婆娘，我磨算磨算咋用药。

0: 林露娃出去了，孙嘉诚和牛尚伦谦让着，谁也不肯提笔开方。牛尚伦笑道：
1: 哈哈，老前辈，不如咱同时开方，再审视更改，你看如何？
0: 孙嘉诚哈哈笑道：
2: 哈哈，就依你。
0: 俩中医同时开方可不是件容易事儿，不仅考验医者望闻问切的功底，还考验医者对五行调和、药理分析、药材搭配等因素的综合能力。牛尚伦六年前落脚云阳寺，对疑难杂症颇有心得，可他不坐堂，不开药铺，见天游夜乡间，很有些神龙见头不见尾的样子。孙嘉诚今儿请他来，除了病人的病症有些棘手外，也有考察他医技的意思。牛尚伦提议俩人同时开方，可以看出来他是很自信的。孙嘉诚抬头一看，牛尚伦已经站了起来，知道他已经开完处方了。
1: 老前辈，你审视一番。
0: 孙嘉诚一眼望过，笑道：
2: 后生可畏啊，老夫学医五十余载，才弄了个和你相当，自愧不如啊。
0: 牛尚伦一听，知道处方完全契合，他仔细看了看孙嘉诚的方子，俩人开的次方相同，孙嘉诚的首方却多了六克三七。他没想到自己单单输在了一味三七上。
1: 老前辈功力深厚，我咋没想到三七呢？
0: 孙嘉诚朗声笑道：
2: 哈哈哈哈，牛大夫过谦了，所谓英雄所见略同，看来一点也不虚妄，咱俩的方子能如此契合，真是难得，难得呀。
0: 俩人心知对方的医学理论、临床诊断和综合修养可都是一流的，容不得一丝小觑。孙德林听牛尚伦要和父亲同开处方，很有些生气，这分明是打擂台里，这不是藐视人吗？听到父亲对照过处方后如此夸牛尚伦，便觉得有些悔退，拿起俩人的处方一看，暗暗一惊，除了三七一味外，其余竟一模一样，就连剂量也完全相同。牛尚伦还真是有些能耐啊，他比自己年长十来岁而已，竟和父亲相当了。归上一唱账，八服药100个铜元，孙嘉诚诊费10个铜元，牛先生诊费10个铜元，共1块硬元。林露娃在怀中摸索了半天，才掏出1块硬元，望了望硬元，低头递了上去。孙嘉诚看林露娃掏出来的不是零碎铜钱，再看看他掏钱和看钱的样子，心想难不成他是借了驴打滚来看病？想到这一层，便急忙说道：
2: 咋能收双份诊费？诊费只算牛大夫的，药钱算60个铜元，够药钱就行了。
0: 牛尚伦一听，拱手说道：
1: 老前辈不收诊费，我咋能做这个恶人呢？这病原是你诊清楚了的，我不过是和你老人家再探究一回，也是晚辈请教的机会，咋能收诊费嘞？
0: 三个郎中会诊，一分钱的诊费也不收，又少收了药钱，一进一出是6升脉的价款啊。这样仁义的郎中真让林露娃感激不尽，他说啥也不肯了，可任凭林露娃咋犟，还是不得不依了孙嘉诚的话。
3: 开出租车一天晚上，上来一个妹子，大概喝多了，很快就在后排睡着了。
4: 彪哥心花怒放，心想这可不能怪我，

0: 就往一条偏僻的小路看了过去。
1: 等他醒来之后，一定不会发现我绕路多收了他20块钱。
0: 对面的女生频频看表，大头估计吧，这次相亲是又黄了。他就试探性地问道：
1: 周末你有空吗？
0: 哦，这周末我要加班。
1: 这时大头手机响了，他接起电话：哦，快递啊，那你送到3号别墅。对对对对，交给保姆就可以了。
0: 大头刚放下手机，女生笑着对他说道：我好像记错了，这个周末我不加班。
1: 现在大头正在纠结要不要告诉他老姨在那家当保姆。大头给一个小学同学打电话：你大学是学会计的对吧？
0: 是啊，怎么啦？
1: 我这个财务上有点小问题，你看能不能帮我解决一下？
0: 哦，那没事儿，我这是多年的工作经验了，你说吧，具体什么事儿啊？
1: 借我5000呗。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上高中的时候，阿豪的英语很差，这天他被老师找去谈话：
0: 你不好好学英语，以后你家孩子学英语你怎么辅导呀？
1: 请家教啊。
0: 现在家教这么贵，天天请，你请得起吗？
1: 那我就娶个英语老师当媳妇儿。
0: 听完这话，英语老师默默地走了。
1: 现在回想起来，阿豪更觉得当时老师的担心完全多余。首先自己得先有个孩子呀。
0: 课堂上，老师向小王同学提问：你走进一片森林，正好有只老虎向你扑过来，你会怎么办呢？
1: 我一枪崩了他。
0: 你没有枪。
1: 拿刀捅死他。
0: 你也没有刀。
1: 这时小王生气地跟老师说：你想我死就直接说，干嘛绕这么大的弯子呀？大头去火车站接朋友，来早了，于是在广场瞎溜达，累了找了个地方休息。这个时候旁边一位大叔冲他喊：
0: 小子，你挡我财路了，你会死得很难看的，你知不知道呀？
1: 我说：这位大叔，我只是在这里等朋友，就怎么堵你财路了呢？
0: 你小子还嘴犟，你看看你蹲在这儿才几分钟，别人扔给你的钱比扔给我的多多了。
1: 王美丽朋友圈有很多微商，但是他们从来不主动向王美丽推销商品，所以也没有想过屏蔽他们。
0: 昨天王美丽实在是忍不住了，自从前天她发了一张自拍，已经有4-5个人私信她，不是推荐瘦脸仪，就是介绍瘦脸霜，或者是推销减肥药。
1: 阿贵找包工头要工钱，要了几次都没有结果，一咬牙就直接搬到那个人家里住了下来。
0: 一个星期之后，因为吃的不好，阿贵瘦了5斤，实在熬不住就给老婆打电话：
1: 媳妇儿啊，我太难了，一个星期瘦了好几斤。
0: 一听能减肥，阿贵媳妇儿还高兴了呢，跟阿贵一起住进了包工头的家里。不到一个星期，那家伙乖乖地把工资给结清了，因为啊，阿贵的媳妇儿实在是太能吃了。
1: 哥们儿快结婚了，让老王陪他去买家具，老王非得要买那个高贵大气上档次的大沙发，哥们儿觉得死贵，结果好说歹说就是不同意。
0: 最后旁边一个阿姨对他说道：一看你朋友就是过来人，沙发和床一样重要，你确定你结婚之后每天都能睡在床上吗？
1: 这个时候哥们儿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老王发黑的眼圈，大声喝道：
0: 马上带着我去看一看最贵的那款。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高帅辞职开了一家运动器材店，一个球友昨天来买了一只网球拍，今天又来买拍子，他好奇地问道，
9: 怎么这么快就打坏了？
8: 不是我打坏的，我媳妇打坏的。
9: 哎呀，没想到你老婆这么厉害啊。
8: 这时球友伤心地说，哎，不是老婆厉害，是我的头厉害。老妈很节俭，一些有用的没用的东西都不舍得扔。大头劝她，家里用不着的东西不如扔了吧，放到家里还占地方。
9: 这个时候老妈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说道，那你还好意思回来。
8: 老王陪老婆在内衣店闲逛，看到一个哥们在挑硅胶胸贴，老王特别好奇地问，哥们儿，你买那玩意儿用得着吗？
9: 那个哥们儿左右看了一眼，凑过来说，实不相瞒，这玩意儿贴在膝盖上跪起来不疼，而且呢颜色呀跟皮肤相近，不容易被发现，你要不要也买一对啊？
8: 几天前铁柱公司给每个员工拍了一张工作照，摄影师说他的表情太木讷，然后教铁柱怎么笑。
9: 这样啊，你呢就把我想象成你的媳妇儿，你平时怎么对她笑就怎么对我笑。
8: 于是铁柱照做了，今天他把照片给老妈看，老妈说，
9: 卑躬屈膝的，哎呀，嬉皮笑脸，儿子你怎么笑得跟翻译官似的呀。
8: 去年国庆放假前，老婆对铁柱说，
9: 老公，我们报个低价团出去玩一下吧。
8: 好啊，听你的。
9: 第二天老婆领着铁柱去了乡下的娘家。
8: 不是说跟团去吗？怎么来了这儿呢？
9: 嘿嘿，我报的是探亲团，团费30，这儿收据。老婆说完拿出了2张车票在铁柱面前晃了晃。
8: 你这怎么算旅游啊？什么项目都没有。
9: 怎么就什么都没有呢？农家7天乐、玉米采摘、特色农家饭，你说吧，你还想要什么项目啊？也是国庆假期之前，王美丽跟几个同事闲聊，放假之后去哪玩。
8: 这时候老板过来说，正好啊，我这儿有个好地方想介绍给你们，人少环境好，配套设施齐全，不需要排队，也不会堵车，更主要的是没有强制消费，还有 WiFi 全覆盖，妥妥的良心推荐。
9: 一听这话，大家可是按耐不住喜悦之情，7嘴8舌的就开始问了，
8: 快说啊，哪儿啊？
9: 对呀，哪有这么好的地方啊。
8: 老板把脸一绷，都来公司加班。大头公司新来一个小伙子，收入不是很高，昨天跟大家闲聊的时候说，
9: 这个月的房租呢比去年同期涨了20%多。
8: 听了这话，大头以过来人的身份安慰地说，哎呀，刚毕业这都2年啊，苦一点，咬咬牙熬过去就好了，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9: 话刚说完，小伙子一脸吃惊的表情，啊，我是收房租的，我4套房，媳妇儿嫌我花销太大，让我上个班体验一下生活的艰辛。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

0: 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2: 欢乐到富。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2: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3: 铁柱和媳妇儿去散步，在公园里看到一对老夫妻，老爷子坐在轮椅上，有老太太推着，两人有说有笑，非常亲昵。
4: 看到这幅情景，铁柱不由得想起了那首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儿，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于是他对身边的媳妇儿说道，
5: 老婆，我们也会像他们那样吧。
4: 哼，咋的，你也想坐轮椅啊？
3: 听说公司的妹子要买电脑，大头心想表现的机会来了，于是他疯狂的查数据，对比性价比，详细的把不同的牌子不同的款式的电脑优势和劣势分析了一遍。
6: 最后妹子只说了一句，那个我就要那个粉色的。
3: 儿子学英语，单词老记混，气得老王要揍他。
6: 爸爸，这几个单词都长得差不多，分不清楚。
3: 你不要找客观理由，要多找自身原因。
4: 儿子沉默了一会儿说，
6: 我基因不好。
4: 老板在跟大头探讨猪生，猪在看到屠刀的那一刻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知道自己不该好吃懒做，养得这么肥，他十分后悔，把肠子都悔青了。
3: 大头愣了一下说，
7: 所以老板，这盘已经发霉变绿的溜肥肠您是不打算换了对吗？
3: 铁柱特别喜欢玩游戏，一天他玩得正带劲的时候，媳妇儿忍着气说，
4: 到底是我重要还是游戏重要啊？
3: 肯定你重要啊。
4: 那我在这儿，你为什么还要打游戏？
7: 媳妇儿，我敢打游戏，但我敢打你吗？
4: 一次，大头骑摩托带女朋友去兜风，送她回家的时候，在楼下碰到了他爸爸。他爸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机智的女朋友灵机一动，不惊不忙地掏出5块钱，对大头说：“
6: 谢谢师傅啊。”
3: 大头拿出钱，发动摩托就走，身后传来了女朋友他爸爸的声音，
8: 闺女，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看上这小子了呢。
3: 当年白小雪天真烂漫，依偎在老公的怀里撒娇地问他，
6: 老公，将来你要是有了钱，会不会不要我了呀？
3: 老公安慰她说，放心吧，绝对不会的。
6: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老公就这一句话是真的，他从来没有钱过。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你朗读，我是主持人李妮。有人退休之后呢安享清闲，有人退休之后呢继续发光发热。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他在教育岗位耕耘42载，离开教学一线后没有闲下来，成为滨州市健步协会的一名管理者，队友就是他新的学生，河堤路就是新的课堂，日常健身、节日演出、外出参赛，互帮互助，一件件身边的小事儿，见证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陈耀飞和他队员们的故事。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同志们大家好。
2: 陈老师您是哪一年退休的？
3: 我是2016年退二线，2021年正式退休。
2: 您做教育啊，42年啊，大半辈子都跟学生打交道啊，管学校管班级，那就是从副校长岗位退二线以后啊，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走进

0: 健步走队伍当中呢？
1: 退二线以后，实际上在岗位上也没有具体的工作了，基本上生活也进入了自由化。多年的教育工作嘛，是我有早起的习惯，早上么早起来一天到河堤路上站起来，以散步的形式和我老婆两个站起来。当时碰到这个健步队，觉得少见多怪吧，因为那是个民间自由组织，我看见大的旗和北的音响，我是走这么个路，你还奇奇怪怪的，还看不惯。但是连吃几早上发现人家，你走起来你是有精神，你还有步伐。你像一个人在那个河堤路上散步，那就那到自由散漫，走个两步子去搓抽个烟，碰上个熟人谝谝了。所以我老婆嘛就看了以后很欣赏你这一支队伍，虽然当时人不多，但是我老婆极力地推荐我要跟上这个队伍走。我搪塞反驳，给解释我仍跟不上，所以在老婆的鼓动下，我就进入了这个健步队。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健步协会这支队伍啊，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1: 行，健步队最早嘛就是冯英社和刘建立。还有黄长林那几个人自发的组织下来，进去以后跟上走了嘛，这个队伍越来越壮大了。2017年已经有200多人。这个时候嘛，文体区管这个相关的协会的，和文体区沟通了一下嘛，我就走了相关的手续，文体区批复我为滨州市健步协会。
0: 哦，
1: 这个就正式就成立了这么协会。
0: 感谢陈老师的介绍啊，那我们经常也会在河堤路上啊看到你们的身影，大家都说你们是河堤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就是咱们这个健步队啊，平时除了健步走还有哪些项目呢？
1: 最早就那么一走，
0: 就只是走路啊，
1: 光是个走路，也没有交队的，也没有喊号子的。是我进入以后嘛，他们就觉得说是我在学校搞了管理的，他们举荐我，
0: 成为管理者。
1: 对。啊，就在这种情况下嘛，到2017年批复里头嘛，你也把我当时，批复那个
0: 成为管理者，
1: 管理员呀。在进入这个管理层以后，我就想组合这个联盟起火的，咱能不能踏着药店，嚼着耗子，迈开步伐，人看起美观。最早那个走要走的远，到河堤路上要走6.5公里。根据大家的呼声嘛，我就把这给缩短了。
0: 运动也要适量，
1: 对，增加了运动使人长寿嘛。
0: 对，运动让我们快乐。
1: 对。我就把项目给改了一下，鼓动我们这个队伍里边谁陪唱舞蹈、
0: 跳舞的、跳操的，
1: 对，
0: 都有了。
1: 就搞这些运动。
0: 那咱们的运动项目真的是很丰富啊。
1: 对。
0: 我在路上见过你们的队伍，如您所说啊，步伐整齐划一，队员的精神面貌是意气风发，路过的人一般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那您就是每天不光自己参与锻炼，还要盯队伍啊，维持现场的秩序。每天带队晨练的时候，您具体都负责哪些工作呢？
1: 我只要维持秩序，我就担任教队，不但喊一口号，喊一二一，我还要求手腹提臀
0: 挺胸。
1: 对，形体训练我也支撑这一点。我河堤路上还有骑车的，就管我这些队友走到一定的位置上，把那些都会避开，服务管理的。
0: 那听上去都是一些琐碎的小事儿啊，但正是这些细致的管理，才造就了这样一支纪律严明、就是意气风发的队伍啊。咱们协会有着强身健体为根本啊，拥护国策、听党唤的宗旨。以前啊，您在学校有清晰的育人目标，如今就是带领这支队伍，您心中又定下了什么样的目标呢？
1: 在这个健步队的年龄特点是中老年人，锻炼项目要适应这些年龄阶段的人。
0: 对，所有的人都要适应这个。
1: 对。
0: 跨训练计划啊。
1: 因此我们在强度上尽量放低一点。我不提倡在锻炼中搞那些冒险的活动，不安全的话。那咋锻炼？
0: 目的是啥？
1: 对，
0: 所以为了健康，我们的运动项目一定要适量，而且要根据所有人的这个身体状况啊来制定。
1: 对，进一步的最终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扩大我们的队伍。 有些人就问我说是你问有啥手续，人家说你简单就行，目的就是带动中老年人这个进入这个行列里头。
0: 很简单啊，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啊。
1: 对对对，我就我的口号。
0: 那有了明确的目标啊，队伍才有前进的方向。那咱们健步队啊，不只是每天晨练走路。

0: 跳操、跳跳舞啊，逢重大节日大家还要排练节目、登台演出啊，那组织群众性的节日活动要协调人员、打磨节目、对接场地，方方面面都要操心。那您能给我们讲讲，就是您在组织这些活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吧？
1: 有嘛，因为我在搞管理以后，我对那么这背时候的人基本情况我首先
0: 摸清
1: 摸清了了解了，做到这个情况了解的前提下，充分的发挥了他有特长的人
0: 啊，把他的优点最大化的展示出来，
1: 他就发挥、他就引导，他就给大家当教练，节目的内容
0: 啊，节目的质量，节目的把关啊，
1: 对对对对，我基本上只是个宏观上的管理，凡是到这个开元广场活动的话，我就先去联系，噪音不影响周边啊，在政府部门的允许下、
0: 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啊，
1: 不光是外围上的这些，
0: 对，不光是咱们这个活动举办的要有声有色，还要考虑到是不是会影响到周边群众的休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不能只图着自己高兴啊。那咱们本地活动就是办得多吗？
1: 从大节日我们都办，通过几年的这个磨练，我这些队伍里头人确实好是正能量的人，绝大多数。
0: 那我们每一次活动啊都办的是有声有色，那听说你们还会走出滨州啊，远赴山东曲阜参加全国老年体育赛事啊，那您作为主要组织者在外出参赛的经历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暖心的小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有吗？有吗？记得我2024年黄河贼队的10个队员去参加了在山东曲阜举办的老年人体育运动会。这运动会的这个主要项目是个智障健走项目，是户外智障7.5公里，那个路面也不平，走的这个全过程中4个男的6个女的，其实有2个女的走的过程中嘛，一个把脚崴了，就一个把脚磨破，把鞋都烫到了海口路了。
0: 对，这些都是没有想到的事情，
1: 但是他们坚持不了走完，所以当时这毕业以后啊，我很感动，我们这2个女队友做到了这么一个，
0: 为了咱们集体的荣誉，
1: 对对对对，他就为了这个集体的荣誉，不但坚持把全程7.5公里全程走完，而且坚持回来还都拿到了优异的成绩，所以我就觉得这些行为我很受感动，
0: 真的不容易啊！大家是一个团体，互帮互助，为了集体荣誉啊，不惜冒着身体上的不舒服。
1: 我在接他们的时候，他们把着我胳膊，站站立不起了。
0: 竭尽全力在坚持，
1: 对对，
0: 撑到了结束的时候啊，
1: 我就觉得很感人。
0: 这样的小故事肯定很多很多，对吧？
1: 很多，
0: 不停的激励大家，就使咱们的这支队伍越发的团结和向上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外出参赛取得好成绩，离不开咱们队伍过硬的管理啊，在您的带领之下，大家是一支团结向上的队伍啊。很多人都说中老年民间团队不好管理，因为队员大多都是退休的人员或者是自由职业者啊，而您用协会的准则严格要求大家，讲讲你们的管理好吗？
1: 行行行，协会的这个准则里边条款比较多，大家都是来条条款款
0: 制定完之后，大家是都通过了的，
1: 都通过
0: 然后再执行吗？
1: 对对对
0: 对,
1: 对，不要求在这群里边散发违纪违规违反政策的任何言论，方方面面都有具体的要求，一周都齐会这么一百次，锻炼过程中
0: 存在哪些问题，
1: 对对，不规范的一些行为言论及时制止，及时消化，这个都教育上42年人教了42年陈老师，都这个全部对人们不论
0: 年龄大小
1: 大小都叫陈老师，可是哎呀，这跟这个老师当了一辈子。
0: 对，这个老师的称谓真的背后有很多的意义和荣誉。正所谓无规矩啊，不成方圆。那管理队伍啊，咱们要讲究制度规矩，也要有温度，有人情味啊。那我了解到，除了抓好日常健身和队伍的管理，您还经常组织队友们前往马兰、赵金、延安这些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党史学习，是这样的吗？
1: 对的，这些地方我们都去过，谈了啊相关的这些党在这里奋斗的那些足迹，这个通过观看以后。回来以后我还专门做了个毛主席在1944年给张思的那个追悼会上有一个演讲，叫个为人民服务嘛，我专门做了个为人民服务截图，大家嘛
0: 特别振奋人心是吧？
1: 对对对，他们就是我说你先看看了以后咱回去 啊，咱结合着进行思想教育，我就觉得我这些背时候子这队友们，这个都是积极向。

0: 十二点。
1: 陈老师的格局特别大，抓好思想教育啊，才能凝聚起队伍的向心力啊。也正是这份思想的引领，让这支队伍格外有归属感啊。那不少队员把健步协会当成是自己的家，谁家遇到红白喜事儿，大家主动上前搭把手；有队员身体不适意外受伤，队友们也会轮流前去探望，大家亲切的把协会称作是娘家人。这个队伍里面的小故事，打人的小故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行，不是一例两例。2024年，我们有一个队友在西桥那里骑电动车，发生了个小肇事，他的家人都在原上，他第一个就给我打电话，我赶紧把车开上，就跑到了个现场去，已经有两个队友都是当时已经到他跟前了，一直把他警官到医院，我还哄案子，我那120连那个120那些相关的
1: 寻
2: 咨询笔录，我都给
1: 陪着做完，
2: 给他陪着做完以后，我又跑到医院去，把他看的他驾驶来了，
1: 安顿下。
2: 我才心安走了。去年我有一个原上一个队友，由于他得了个不好的病早走了。那个时候我正在带着我的十来个队友在个上路
1: 参加
2: 那个活动着，队友患病，我们也陆续的都到医院去看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还觉得似乎像难以置信，以协会的名义给咱送一个花圈。我现在下午回来，第二天我就去召集那几个队友，他们流着泪对我说：“你不来，我就觉得像我心里
1: 空
2: 空荡荡；你来了，我就觉得
1: 有底气了。”
2: 娘家人来了，实际上咱来也弄弄个啥，就是从精神上给相关参与那个具体给料理后事那些人一个支持。
1: 陈老师啊，无论是深耕教育事业，还是投身健步协会的工作啊，做事情呢丝毫不马虎，就凭着满腔的热情和沉甸甸的责任。
3: 除了王宇侃，家里没人想过爷爷可能是抑郁症。王宇侃今年30岁，在北京工作，自己就是抑郁症患者。有时去北京安定医院复诊开药，常能看到老年抑郁科室门口许多老年人来来往往，但在他所熟悉的三线城市下属乡镇，没有专门的抑郁症科室，老年抑郁症更是盲点。很多人觉得这个老头他只是有点想不开，只是情绪不好，很正常。王云侃觉得爷爷并非真心求死，激烈的行为像是一种宣告，我真的病了，是爷爷对生的渴求。站在前沿，时刻接受信息冲刷的年轻一代，对于精神和心理上的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认知，这让他们成为了帮助父母找到抓手的人。早在各种心理科普社交账号兴起之初，蒋月就开始了解抑郁症相关的知识，向医生确认过父亲很大可能是抑郁症后，他反而松了一口气。抑郁症就像感冒一样，起码是可以治好的。蒋月的父亲做了几十年的妇幼科医生，对抑郁症却了解不多。最初蒋月试探性地询问他有没有可能是抑郁症时，他的反应很大，当即反驳：“你才有精神病。”为了扭转父亲对抑郁症的态度，蒋月每周都给父亲打2-3通电话，向他铺陈抑郁症相关的知识。他认为应该让父亲明白，抑郁症是个常见且能够治愈的病。他时常旁敲侧击地暗示，抑郁症不是一个值得羞耻的病，很多人都被他关照。我一个朋友的妈妈也是抑郁症，挺严重的，但之后治疗了，有了好转。他也时常强调，抑郁症也需要做完整的检查，依靠一个科学的体系仔细求证，并非随便两句话就能确诊。和父亲的通话中，大多数时间里父亲都沉默着，不耐烦了就找借口挂断电话。但1-2个月后，遇上他状态好的时候，他渐渐开始愿意袒露自己的状况，说自己总是睡不醒。有时他甚至会主动提问，这个抑郁症是不是得用仪器查才能鉴定？蒋月认为这个提问就是父亲开始接受这个病症的小小的缝隙。就这样，在北京和远在东北的父亲保持通话3-4个月后，某天蒋月的父亲给他的叔叔姑姑们挨个打电话，说要一起吃饭。5月的一个周末中午，

一家人围坐在姑姑家的饭桌上，父亲开口说，今天我有点事要跟你们说，我得病了。一开始我不舒服，然后我有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女儿跟我说了这些事情。虽然抑郁症这件事还没有百分百确诊，但我确实是得病了。我不敢碰刀，我觉得我一拿起菜刀就要把自己的手砍掉。蒋月这才知道父亲不愿再进厨房的原因，此前父亲从未表露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当患者开始能够直面自己的疾病，一切都有了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蒋越父亲的变化。2018年5月，蒋越带父母到北京安定医院。初次就诊的病人需要完成一系列检查，不同分诊室门口站着不少带父母来看病的年轻人。他和其中几位子女简单聊过，大家都是第一次来，但相比蒋越的父亲，他们的父母异常要更加明显。有人每天在家发脾气，摔盆摔碗。检查过程中，蒋越一直陪在父亲身边，帮他操作一些他从未见过的仪器。处于情绪低谷的父亲，面对陌生事物总会焦躁排斥，不愿继续。这种时候总是蒋越在一旁安慰疏导。一轮检查过后，他拿着一张写有重度抑郁症、有自杀倾向检查结果的单子，同父母一起进了老年精神科诊室。父母分坐在医生对面的椅子上，蒋越就站在他们身后，听父亲回答医生的问题。当被问起有没有感觉到重度抑郁对生活造成影响，父亲缓缓说道：我就像抽大烟一样，不睡醒觉我就不行。医生平静地安抚：这正常，抑郁的时候是有这种情况，这很常见。按医生的处方取完药回家，路上蒋越一边开车一边鼓励父亲：这就行了，踏实了，咱们先尝试着28天吃吃看。他回顾着刚刚的检查，特意再次提及了检查过程中出现的新进的医疗设备，试图调动父亲的积极性。你看，人家是这样操作的，和我们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父亲时不时答话，明显比平时要积极一些。今年刚从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阮奇珍，分别在老年精神科和身心医学科实习过3-4个月。带校老师坐诊时，他就和同学一起穿着白大褂坐在一旁旁听。医生对面摆着两把椅子，一把更靠近医生，一把更靠近诊室门。阮奇珍发现，态度更积极的子女总是选择坐在更靠近医生的座位上。他们上身前倾，等着在医生话头结束时提出新的问题，不停向医生确认用药和陪护的注意事项。还有人会向医生寻求了解抑郁症的推荐书籍。他也见过有些子女捧着手机，双臂环抱，站在靠墙的位置，极少参与问诊。甚至有人会质疑老人得抑郁症的合理性。现在都讲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抑郁，怎么一个不工作退了休的老人家还抑郁了？第一次承担起监护职责的年轻人，在关怀父母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埋怨。阮奇珍曾在老年精神科遇到一位65岁上下确诊了焦虑和抑郁的女性患者。从她住院起，两个女儿便来轮流陪护。老人所处的病房离医生办公室很近，陪护的两个女儿时不时因为母亲的问题从病房跑来找医生：我妈怎么又肚子疼？我妈又在说那些话。阮奇珍感受到，比起担忧母亲的状况，小女儿更多的是在头疼自己要面临的种种麻烦。阮奇珍印象很深刻，见到这位病人的第一面，她很瘦，像被吸干了一样，眉头紧锁，嘴角朝下，不怎么说话。问及她的感受时，他只会讲：我不好过。阮奇珍不得不进一步询问：你哪里不好过？身上不好过还是心里面觉得不好过？他才会加上具体的界定：我心里面不好过。讲起自己的状态，他表情麻木，难以清晰表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像是一个努力倾倒内容物的空壳。后来他与病人建立起信任，这位病人一直在说的都是对两个女儿的担忧。女儿们的婚姻都不顺利，是她最大的压力源。她总把长长的头发拨弄到肩膀前，一边倾诉对女儿的担忧，一边编辫子，编好后又再拆开，
反复数次，倾诉的话语也不断反复。后来还开始叮嘱阮七珍，找对象要擦亮眼睛，不要像她的女儿一样。丈夫早逝，她独自支撑起小家庭的生活，尤其担心自己作为母亲的不称职会导致女儿的生活不幸。有这位病人，阮七珍联想到了老一辈人普遍面临的处境，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成长起来，忍耐是他们习得的生存之道，他们的子女也面对他们坚挺的态度习以为常。当父母流露出脆弱和衰退，他们难以接受，为什么你到这儿就撑不住了？我小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

0: 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小老虎。

戴老虎有三个儿子，一天啊，戴老虎要出远门，交代三个儿子要自己出去找吃的，说完就走了。大儿子和二儿子比较勤奋，一大早就出去了，而小儿子向来比较懒惰，从来都不自己找吃的，就等着两个哥哥给他带回来。小老虎吃完家里的食物，就躺在床上幻想着，小兔子，真美味呀，老山羊，太老了。就这样一直到了天黑，突然传来了一声叫声，咕咕咕。小老虎摸着自己的肚子说道，好饿呀，哥哥们为什么还没有回来？他拖着饥饿的身子出门张望，可是并没有看到哥哥们的身影。他想，或许我去睡一觉，哥哥们就带着好吃的回来了。于是他回去睡觉了。呼噜呼噜，梦里他又梦见自己吃着美味的食物，就这样一直睡到了第二天。小老虎醒了，仍然不见哥哥们的身影。他想，哥哥们一定是到很远的地方找猎物了。我再等等，要不然我再去睡一觉，等我醒来，哥哥们一定就回来了。就这样，小老虎一直等到了第三天。小老虎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他想，不行，我要出去找点吃的，不然我要饿死了。于是他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出了家门。饿了三天的小老虎走在路上，一点森林之子的样子都没有，路上的小动物见到了都捂着嘴嘲笑他。小老虎生气极了，捂着爪子企图把小动物们吓跑，可是此时的小老虎一点都不让人害怕，就连小白兔都敢嘲笑他。小老虎有点不知所措，就灰溜溜地回家了。等啊等，等啊等，终于从不远处传来了声音。小老虎跑出去一看，是爸爸和哥哥们的声音，他们正拖着一头大猎物回来。原来哥哥们在不远处找到了大的猎物，可是又搬不动，就到远方找到了大老虎来帮忙。大老虎看到小老虎，高声地问道，孩子，怎么几天不见，你成现在这样了？小老虎把这几天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大老虎。大老虎叹了一口气说，哎，孩子，你知道为什么其他的动物都不怕你吗？因为现在的你瘦小的就跟小白兔一样，一点老虎的气派都没有。小老虎听到了大老虎说到了小白兔，又回想到小白兔的眼神，老虎继续说道，你看你的哥哥们在你这个年纪已经可以威震森林了，而你，唉。大老虎叹了一口气，你迟早是要离开我，自立门户的独自生活，我早晚有一天会老去。

不能陪你一辈子，你要掌握必要的生活技能，不然你会饿死的。听完大老虎的话，小老虎就往森林深处走去了。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步入老年之后，一直以来支撑家庭、支撑儿女的支柱，因为身体的衰退，逐渐变为需要人帮扶照料的弱者。许多人无法适应这样的角色转换，一些老人就此出现心理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

蒋月回忆，父亲是从退休后话逐渐变少的。父亲从小就支撑着家庭的运转，爷爷早年因为文革下狱，那段时间父亲不得不一边照顾刚刚生产的奶奶，一边给爷爷送饭，还得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年龄最小的姑姑和叔叔年幼时都是父亲每天抱着哄睡。等到父亲成年后，他又带着兄弟姐妹从农村搬到了县城安家，当时正赶上计划生育，父亲需要下乡普及推广，还因为工作出色成了典型人物。回到县城后做了医院的院长，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父亲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2014年，父亲年满60岁办理退休，虽然立马就被返聘，仍然留在医院看诊，但他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力不如从前，常年站立做手术，蒋月的父亲腰椎有慢性疼痛，随着体力的下降，他越发容易感到疲惫，慢性疼痛也愈频发。蒋月揣摩父亲的感受，他长期处于独自支撑的角色，兄弟姐妹都指望着他，导致他习惯性地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只能靠自己。越是这样，他越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得很好，要健康，倒下了没有人来帮他。随着社会的发展，情绪问题越来越得到正视，在新的社会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学习着认识正常的情绪反应，被教育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学会宣泄。老年人从未学过这一课，他们缺乏对于自己情绪的关注和表达，这使得他们的情绪需求更加隐秘。阮季珍之前也做过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在和大学生的交谈中，孤独是高频出现的词汇，可在与老人相处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发现老年人很少表达自己的孤独，老一辈人对于情绪的体验相对单薄，对情绪的捕捉也更迟缓，他们很难说自己焦虑、抑郁或是孤独，心理的剧烈震荡在沉默中发生。老年精神科病房里氛围凝重，长时间的寂静中，阮其珍能清晰听闻窗外汽车驶过马路的声音和空调的轻微嗡鸣。有的老人从住进来开始就卧床不起，不是因为身体问题难以动弹，而是他自己失去了活动的意愿，护工时常要帮他翻身，以免长褥疮。身心医学科的综合病房收容了青少年，则要喧嚣许多，时不时就能听见吵闹和哭喊，有时还伴随着摔砸东西的声音。在身心医学科的综合性病房里，阮其珍遇到过一位70岁的女患者，从她因抑郁焦虑住院的小半个月时间里，她的4-5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望过她。那段时间她发展出了打嗝的症状，这位个子瘦小头发开始泛白的女士，走到哪儿都会打一个大声的嗝，有时是呕吐的声音。刚来时她住在多人病房，但因为同房间的病友实在受不了她一直打嗝，医生只能把她转到2人间，和一位不在医院留宿的青少年同住。有时阮其珍坐在办公室里，远远听到一声嗝在喉咙里的鸣响，她就知道1分钟后这位病人就要到办公室了。这位病人向医生寻求过帮助，希望能用点药。

报纸格。阮其珍的代教老师给老人开了两片维生素 B， 告诉他这是特效药，老人吃下去立马就好了，这说明老人打嗝是心理因素引起的。阮其珍后来和老师探讨过，他们猜测这位病人在家里可能缺少关注，打嗝是他吸引注意的一种方式，他的意思就像是在说，我很想你关注我，但我也很怕打扰你，所以我从很远就开始打嗝，越靠近你声音越大，所以我是这样慢慢来的，我不唐突的。阮其珍感到心疼，不断重复的嗝声像是老人孤独的喃喃自语。王玉侃的爷爷今年89岁，2019年他突发脑溢血，即使手术后康复出院，但状态却日渐萎靡，走路的步子变得拖沓细碎，声音也变得嘶哑，像是从喉咙里发出的风声。有时老人发现自己说话别人听不清，就渐渐更不愿意表达。王玉侃和爷爷联络的不多，偶尔的视频通话中，爷爷在屏幕中静默着，对这头的他笑一笑，被问起最近怎么样，他就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说还可以。和妈妈视频时，妈妈也问他，你有没有觉得爷爷越来越呆了？妈妈是开药店的，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她怀疑爷爷在脑溢血后可能有些老年痴呆的症状，但从没往抑郁的方向想过。爷爷那几年的状态让王玉侃觉得他好像进入了一个安静的等待死亡的状态。爷爷没什么兴趣爱好，每天早上起来穿好衣服就在客厅里坐着，以前还会看新闻联播电视剧，渐渐即使电视还放着，爷爷已经坐着打起了盹儿。到后来他连电视也不开了，爷爷也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智能手机太复杂，他就干脆不学，只用着一个可以接打电话的老式手机，出门也常常不带在身上，渐渐手机变成了家里的坐骑。低落的情绪、衰弱的身体，使得许多老人开始贬低自己的价值，担心自己成为儿女们的负担。近两年的一次公休日，回到老家的王玉侃听到爷爷向父亲宣泄情绪，说要去敬老院。王玉侃的父亲难以理解，你三个儿子每天轮流过来看你，你不愁吃穿，你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比隔壁那些老头身体都好，为什么要住敬老院？爷爷当时说，反正我在家里面也是等死。2024年6月，阮其珍回了一趟奶奶家，奶奶以前也是医生，向来将自己捯饬得整洁又精神，头发扎成小揪，用夹子卡住，但这次回家他发现奶奶头发没再烫过，耷拉着散在肩头，衣服上有残存的油渍，家里也像许久没有打扫。阮其珍不敢直接问他最近怎么了，看起来不太好，怕负面反馈会让奶奶心态更加消极。他开始运用自己做心理咨询的技巧，只说你的发型和之前好像不太一样了，这个发型看着也挺年轻的，但没怎么见过你这个样子，是没时间去烫吗？要不要我陪你去？奶奶这才告诉他，他以前关系很好的同事最近去世了，他没有心情烫头发。奶奶今年83岁，周边朋友的离世像是在耳边敲响的警钟，提醒着他死亡或早或晚也会降临在他身上。在几个月的实习中，阮其珍承接过许多人的痛苦情绪，但直面奶奶的悲伤时，她却感到无计可施。当下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听奶奶倾诉着朋友的悲苦。等奶奶倾诉完平复情绪后，阮其珍帮她把家里各处都打扫了一遍。和奶奶共处的那段时间里，阮其珍一直努力为她提供积极正面的反馈，称赞她，肯定她。朋友离世的悲伤或许难以平复，但奶奶起码愿意跟着姑姑出门，重新烫了一次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蒋悦所有关于抑郁症的知识都是自己在业余花时间了解的。父亲确诊抑郁症那段时间，也就是2018年，蒋悦在一家行业顶尖的电商公司工作，30岁出头，精力已不如20岁时充沛，要对接的业务却越来越多。忙的时候，他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甚至更多，有时候他得熬到凌晨2点才能回家。因为父亲生病，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他都在浏览抑郁症相关的信息。父亲第一次就诊的时候，等父母结伴出了诊室，蒋悦独自留下面对医生，他想更深入地了解父亲的病情。除了父亲的抑郁症，他还要面对随着父母逐渐老去而来的各种慢性病，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措手不及的未知状况发生。或许是看出了蒋悦的焦虑和压力，医生开导他说，你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你父母的情况也许在未来的3年5年，也许是8年10年后，会给你带来很巨大的压力。当这些情况同时出现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你眼下不需要为未来的事操心，你要做的就是保证自己健健康康，不要有任何压力，当有一天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再去面对就好了。医生四两拨千斤的话语将蒋悦暂时从焦虑中解救了出来，他决定专注眼下，先做自己能够做的。每次复诊，蒋悦都会陪着父亲去，他总担心父亲向医生或是向自己隐瞒情况。有一次，医生在复诊时问到父亲最近的饮酒状况，父亲只说偶尔喝，他立即在旁边反驳，不，天天喝，有的时候遇上家属不能入内，他在门口问父亲医生说了什么，父亲常常避重就轻，啥也没说，说我挺好的。他一定会再独自返回诊室向医生确认，听医生重复数条需要杜绝和注意的事项。父亲刚开始服药时，一到服药时间，蒋悦就盯着父亲把药吃下去。后来父亲回了黑龙江，每个疗程的药都由蒋悦到医院去取回，再寄到老家。邮寄之前，蒋悦都会记下每样药品的数量和服用剂量，过段时间他再悄悄给家里的亲戚发消息，拜托他去家里帮忙数一下药的数目，以检查父亲的服药情况。从父亲确诊病情开始，蒋悦的生活除了工作，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了父母身上。分居两地，他只能靠视频通话了解父母的情况，最长不超过3天，蒋悦会联络一次父母，了解他们最近的心理状态。他担心太长时间不联系会错漏许多父母生活中的细节，影响他对父母心理状态的判断。父亲情绪并不稳定，许多时候不肯主动对话，他只能让母亲拿着手机走到父亲身边，拉着他一起视频。有时候他会刻意逗父亲，老头乐一个，父亲扭过头不说话，他就知道父亲今天心情不好。如果父亲扭扭捏捏挤出了点笑容，他就能稍稍放心，父亲今天心情还不错。蒋悦在北京的生活难以割舍，父母在东北也有自己的圈子，短期内双方都难以改变固有的生活，但蒋悦已经开始为未来打算。他将原来租的一居室换成了2居室，留一间空房给父母，方便他们来北京住。父母来北京的几次暂住，他都费尽心力帮助他们融入新的生活。原本蒋悦没有早上喝豆浆的习惯，但他会刻意向父母说自己早上想喝豆浆，以此为理由让父母去附近的早市逛一逛。起初的两次，父母逛了10几分钟就回了家，后来见太早回来女儿还没起，他们渐渐也放松了精神，愿意在附近多转转。有时蒋悦也会带父母去周边的咖啡馆坐一坐聊聊天，父亲有时搭话，有时就坐着打瞌睡。他最近也从上一份工作中离职，辞去了核心管理层的职位，希望能找一份时间更灵活的工作，方便未来照顾父母。
无论是抑郁还是更常见的其他慢性病，随着父母的衰老，他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照顾两位老人的责任。蒋月不愿意将这定义为付出，就像你有孩子也要呵护照料孩子的生活一样，年老的父母也需要照料，这只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撑而已。当老人的行动力有限，子女就成了他们连接当下世界的纽带。王云侃的爷爷出院后，除了吃药治疗，爸爸叔叔时常督促他出门散散步。今年老人的小儿子买了一个智能手机硬塞给老人，要求他必须学会操作，每天必须看。

虽然他仍然不会用那些复杂的功能，但起码学会了点开短视频软件，用一根手指在屏幕上滑上滑下观看短视频。2024年2月，王宇侃春节回家看望爷爷，但他发现隔代的隔阂难以消弭，他不知道该怎么向爷爷解释自己在影视行业的工作，也不知道爷爷年轻时有过怎样的经历。许多时候他能做到的陪伴，只是在问询爷爷的近况后继续沉默地坐着，或是低头刷手机。哪怕是带着爷爷去爬山，他能做的也只是坐在一旁，看着爷爷沉默地望着那片陪着他从小到大的山林。王宇侃开始好奇，爷爷沉默的晚年背后有怎样丰富厚重的人生。他发现很多人连自己的爷爷奶奶生日是什么时候、全名叫什么都不知道。他希望能在今年拍摄一部专题采访的片子，从爷爷有记忆开始的经历聊起，去了解爷爷的故事。也许不一定会发出来，但自己留着也是珍贵的记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5: 异样。但是景画清晰地感觉到帝君热情的背后有一层拒人千里的冷意。一个月后，帝君始终没有来碧城。那天景画下定决心一定要一个结果，于是第三次去了 A 城。景画在车站打电话，帝君不接，他再打，他那边一片忙音，他躲着不见他了。第二天，帝君的信息姗姗来迟，他说：“我俩真的不合适，恋爱就如同

下棋，棋逢对手才能长久。可你不是我等的那个对手，一是因为家境悬殊，另外生活方式和追求都相差很远。我给你带来的误会和伤害，我十分抱歉，就当我们从来没有认识过吧。锦华看过信息后又一次红了眼眶。我们能不能回到陌生人，再重新开始认识彼此呢？他会，可那边再无消息。我想说，他不爱你，便不愿在你身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许他就是个中央空调，对谁都暖，对谁都一样，而你根本没有遇到对的人。因为我始终相信，长久牢固的爱情是棋逢对手，是势均力敌。半年前我在羽毛球馆打球，意外地遇到了环环，她白衣黑裤，轻盈的身姿，神采奕奕，看到我满眼笑意。我俩坐在球场边的凳子上聊了起来。环环说，她那次辞掉工作，原本是想逃离这个城市，在离开之前来了一场旅行，在旅行过程中遇到了辉子，他是一名中学老师，他们俩聊聊旅行，聊聊美食，聊哈利波特，聊指环王，聊村上春树，聊岩井俊二，欣喜地发现两人之间可以有很多的共同的乐趣。辉子家境普通，长相普通，收入也不及刘先生，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人生这条孤独而漫长的道路，最重要的是遇到一个懂你的人，给你心与心的陪伴。两人也在今年年初牵手走入了婚姻的殿堂。我看着环环眼睛折射的光，感受到了她切实的幸福。昨天跟锦华聊天，我问她，你有没有看《太阳的后裔》？锦华说，作为追剧达人，这么火的剧我必须得看呢。我问，你喜欢这部剧吗？他说喜欢，特别喜欢，因为剧情不拖沓，进行得如急行军作战一样迅速，不像之前的韩剧剧情进展之慢，着实的让我想帮着他们去表白。我笑他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过我真的很喜欢柳时镇和江暮烟之间的爱情。作为军人和医生，他很优秀，但是他也不差。人与人之间的隐秘联系有时难以阻挡，他要来便来了，只要三言两句的对仗就能认出彼此。他们的爱情少了矫情和扭捏，喜欢就坦坦荡荡地说出来。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太阳的后裔》？也许正是因为最好的爱情就是势均力敌。最后锦华说，我也想谈一场势均力敌的恋爱。想想我们在寻找爱情的过程中跌倒爬起，流眼泪，遍体鳞伤，甚至身心俱疲，可是我们依然相信爱情，相信承诺，喜欢美味的食物，男人的诺言，因为我们独立坚韧乐观向上，一如从前。亲爱的锦华，愿你下一场爱情是棋逢对手，是势均力敌，是长久牢固，是白首不相离。我是雨飞，感谢您关注收听本期的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观众们气
6: 呀，
5: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10: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早上觉十五。
11: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如鱼何止直如弦，只合深藏避风前。

周瑜认为啊，让诸葛瑾去劝降诸葛亮，成功的希望很大。单说诸葛瑾，大家也都知道，诸葛亮他们一家呀，哥仨，啊，大爷就是诸葛瑾，父姓诸葛，名瑾，字子瑜，啊，在江东保孙权，现在官居上大夫。老二是诸葛亮，老三诸葛均，现在还在南阳卧龙岗。诸葛瑾这个人忠厚老实，哎，还稍微有点啊胆小怕事，此人非常谨慎，行事非常谨慎。他想呢，兄弟孔明来到江东之后，自己啊，哎，得跟他少牵连少瓜葛，因为自己身份太特殊了，所以呢事事尽量回避。今天鲁肃奉命来请诸葛瑾都督府议事，诸葛瑾觉得心里忐忑不安，没办法来都督府见周瑜。啊，都督，下官见都督有礼。哦，子瑜来了，请坐请坐。啊，子敬你也坐下。鲁肃坐下了，诸葛瑾可没敢坐下。不知都督呼唤下官前来有何吩咐？子瑜啊，你我二人交情如何？啊，都督，这话从何说起呀？你我同殿称臣，而且咱们私交也不错呀。那好，子瑜啊，那我就直言了啊，都督有话尽管讲在当面。子瑜啊，令弟来到江东之后，你们见过面吗？哦，见了一面，未曾细谈。子瑜啊，令弟有惊天伟地之学，定国安邦之才，可惜辅佐刘备犹如明珠投案。令弟自隆中出山以后，头一把火，火烧博望，烧得夏侯惇全军覆没；二一把火，火烧新野，博河用水，杀得曹仁、曹子孝大败而回。令弟有这么大本事，怎么委委屈屈扶保刘备在江夏呢？倘若子瑜能够劝令弟归顺东吴，一来你们弟兄同殿称臣，二来弟兄朝夕相处，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子瑜，你意下如何呀？这个诸葛瑾沉吟了一下。都督，诸葛瑾自来到江东之后愧无寸功，今日既然都督如此吩咐，瑾敢不从命，我这就去。诸葛瑾出离都督府，奔馆驿来见兄弟诸葛亮。走在半道上，诸葛瑾心里就琢磨呀，我这弟弟是刘皇叔三顾茅庐请出来的，他轻易可是不出山的，一出来死心塌地扶保刘备，我怎么劝他呢？都督所说倒是不错，哎，他如果归顺江东啊，兄弟二人同殿称臣，哎，又能朝夕相处，这是多好啊！可是我怎么说呀？咱说了，诸葛瑾这人忠厚老实，想不出什么招来，冥思苦想，最后诸葛瑾想出一招来。怎么呢？干脆我哭。听说刘皇叔三顾茅庐啊，最后就是哭的，我家兄弟出山，哎，是哭，我也仿效刘皇叔哭上一哭，哭得他气流头无，就算罢休。诸葛瑾也错了，这哭您能跟刘备比吗？那刘备那是哭的祖宗啊，往上倒啊，倒倒他祖先汉高祖刘邦哭韩信，汉光武帝刘秀哭姚七，哭贾父，昆阳大战贾父胯下马掌中化杆方天戟闯营送信，最后是盘长大战死心塌地保刘秀，刘秀也能哭，传到刘备这儿更甭说了，最著名的例子长坂坡子龙将军救主救回小主人阿斗，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大伙儿都知道。您跟刘备比，论哭刘备那是一级演员，搁现在的话说

0: 名表演艺术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老同志，那是您诸葛瑾比得了吗？诸葛瑾是也不错，在东吴官拜上大夫，科有一节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家境殷实，您装哭能像吗？再举一个例子，你儿子诸葛雀年未满十，才华横溢，神童之名天下传颂，这故事大家也很熟悉了，诸葛雀的故事。说有一次啊，孙权大宴江东文武，诸葛瑾带子赴宴，君臣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呐、啊，喝得正热闹的时候，堂下有一军兵牵着一头驴上来了。大家伙一看呢、啊，在这驴的脸上、啊、贴了张纸条，竖的纸条挺长，上边写了四个字：诸葛子瑜。诸葛瑾脸长啊，大伙都知道。孙权呢跟他开玩笑，哎，拿这个驴脸呀、啊，哎，讽刺诸葛瑾。您问我诸葛瑾这脸有多长，那我也不知道，谁也没见过。套用咱们两句古诗吧，我很喜欢北京有两位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赵振铎、赵世忠，北京二赵，两位老先生都不在了。他们有一段代表作叫《兄妹对诗》，其中有这么两句，叫去年一点相思泪，今日方流到口边。去年流的一点眼泪啊，今年才流到嘴边上来，你想这张脸多长吧。当然了，这是苏小妹说的哥哥苏东坡，哎，我今天引用到这儿，就举这么个例子，让您明白诸葛瑾脸长。诸葛瑾忠厚老实，不会辩驳，哎，面红耳赤，陪着大伙一块乐吧，大伙当然是一个畅笑啊，哄堂大笑。就在这时候，从诸葛瑾身背后转出来小公子诸葛雀。诸葛雀年未满十啊，小孩儿，非常聪明，拿起笔来，这一看呢，这纸条啊比较长啊，下边还有副语，过来点着脚，小孩个矮呀、啊，点着脚，在这诸葛子瑜这四个字下面，之驴，有小朋友知道啊，就添上这么两个字，这一来大变原意，不是说诸葛子瑜了，这头驴成他们家的。呵，孙权说这孩子真聪明啊，神童啊，索性就把这头驴赐给诸葛雀了。您说诸葛瑾有这么好的儿子，这么聪明的儿子，家境殷实，高官厚禄，您说他装哭他能像？书说简短，诸葛瑾来到馆驿，有下人进去禀报，诸葛亮一听说哥哥来了，不敢怠慢，赶紧到大门口迎接啊，小弟拜见兄长，贤弟免礼。兄弟二人携手揽腕走进屋中落座，有从人献茶，这些咱们不一一细表了，单说诸葛瑾坐在这儿开始演戏了。诸葛瑾这做工也不错呀，眉头一皱，眼圈一红，鼻子翅一扇，哎，贤弟呀，
1: 对你俩好不好？
2: 好好好，
1: 太好太好，
2: 导演有请。这么笨呢？你说你这破嘴，到真科时候就不替你说话了，你这……哎呀，我的妈！大家见笑了哈。这年龄大了，婚姻市场就出现了疲软。上电视做个征婚广告不算啥丢人的事儿，是不？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到电视征婚也是有原因的，兜里没钱就是渴望现金的，没家的滋味是火热水深的，打这些年光棍谁不盼着结婚呢？都笑话谁呀？只要能找着合适的，费多大劲也是甘心的。走，
1: 二号，二号，好，赶快下去练练，好不好？
2: 练完了，
3: 导演说我不行，你说咋就录不了呢？我在下边练得好好的，往摄像机跟前一坐，我就说不出来话。
2: 看着没，都犯一个病。导演说了，这叫运镜头，明白吗？
3: 运镜头，
2: 你说我过去有晕车。

0: 权的毛病，这回改运镜头了呢。
1: 我不是运镜头，就是他那灯一亮，我就觉着天旋地转。
0: 那是运灯。
1: 你说这上电视上来征婚，咋这么难呢？
0: 能不难吗？我都录30多遍了，没合格。
1: 我不想录了，我回去。
0: 别的，见困难就回去哪行啊？是不？困难是弹簧，你弱它就强。为了实现有个家的美好愿望，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1: 这都放不下你了。
0: 真的，别回去，行不？
1: 我本来就不想来。
0: 说什么都没用了，都给咱编号了，1号、2号，既来之则安之嘛，请坐之。
1: 我
0: 来吧，我走就完了，坐呢。
1: 我
0: 没啥可难的，难啥？你来，我给你练一遍，你看看。不，有啥了不得？你坐了吧，你看我的。关键是放松，要微笑吗？我叫赵英俊，男，今年35岁了。
1: 这男还用说吗？
0: 哎呀，这是电视征婚呢，男女能看出来。
1: 对呀，
0: 这问题提的挺尖锐的。
1: 瞎说，
0: 导演都没看出来。
1: 啊，
0: 嗯。你女也别说了啊、
1: 哦！我这儿没有女。
0: 啊、哦，我叫赵英俊，35岁了，括弧，实际年龄跟长相有误差，不细看问题不大，这属于表面老化。
1: 还能加括弧啊？
0: 我必须得破上，我35，别人老怀疑我53，多赔呀这。
1: 那是得加括弧。
0: 现有住房一套，括弧。7.8平米，存款1560元，括弧让前妻拐跑了，所以我要寻找一个勤劳朴实、爱国爱家，括弧不能3天2头就张了，上这上那，一天连眼影都看不着，做饭都没人给做。
1: 你怎么了？
0: 别打岔，感觉找到了。
2: 我一定要预寻一位31里的，是独身的，最好是没结婚的，马上就跟我成亲的。我的妈呀，感觉找到了。怎么样？
1: 你看你练得多好啊，我跟你比我差得太远了。
0: 别着急，我现在就可以录像了，我帮你吧、我给你当导演。
1: 你会当导演？
0: 哎，他比咱省事，他就预备开始，别紧张，拿脑门当镜头，你坐那吧，我给你导。这回我上合格了，我提神，对，看镜头。
1: 我，
0: 你看，镜头啊，说话。
1: 我说也白说。
0: 你还没说呢。
1: 不会有人来应征的。
0: 自己就封门了。
1: 我条件不好。
0: 找一般的呗。
1: 我不是独身。
0: 不是独身，不是独，不是独身，上这扯啥了？烟包胆也太大了，我跟你说呀，这是违法呀。我跟你说实话吧，如果您俩不能过来或者是怎么地，完事儿才能上这来征婚了。
1: 不行，
0: 不，你这种情况我不能倒了，再倒把我倒进去。
1: 哎呀，你看你想到哪儿去了，你误会了。
0: 你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实在说不出来呀。
0: 你是有困难，你回来吧，有招了，我刺激你一下子
1: 啊！
0: 刺激你，先受刺激。我吧，四下时候都听音乐，音乐一出来，指定有词儿。看镜头，镜头质量不太好，准备。
1: 35岁，由于生活中的不幸遭遇，可能显得老了一些。我和我8岁的儿子跟婆婆生活在一起，孩子还没见过他爸爸什么样，他爸就应该说我算是有个家。我本不想来征婚，

0: 我让我给倒哭了，哭了？没有。生活呀，像一杯二锅头，酸甜苦辣别犯愁，往下咽。人这一生哪有那么顺利的？大哥，我并不比你强，我受过刺激，受过强烈的刺激。
1: 你，
0: 我离过姨呀、啊，
1: 离过姨，
0: 说普通话就是让人踹了。
1: 为啥呀？
0: 我们俩生活了不到二年，突然给我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而且带有原则性的问题，实在让我难以接受。
1: 什么问题呀？
0: 说我缺乏男子汉气派，越看越像老太太。像吗？像点又有什么呢？这说明我长得脱俗超群，充分地证明了那句话吗？
1: 啥话？
0: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吗？
1: 那你们俩就为这么点事儿啊？
0: 这都是辙，最终思想他想出国。
1: 他去哪儿了？
0: 美国，家里。
1: 加利福尼亚。
0: 对，家里待不下。家里待下他就不去了。
1: 啊，那你也别太伤心了，你看摊上这样了，那有家也就不是家了。这一个家呀，他不在群户，关键是两个人得有共同目标，
0: 有共同爱好，
1: 得有共同语言，
0: 有啥可搁心里话唠唠。
1: 对，两个人能心贴心的、
0: 嗯、你咋劝上我了呢？啊，你不哭了？
1: 你不生气了吧？
0: 过劲儿了。哎，刚才练到哪儿了？不对，找一个啥样的？你想，坐吧。
1: 就我这条件，还能找啥样的？
0: 你说吧。
1: 我就找一个经历坎坷的，身体健康的，性格开朗的，心地善良的，能愿意和我一块儿奉养老人，有点特长的就行了。我这么说行吗？啊，
2: 一号。
1: 导演叫你呢，
2: 准备实录啊。
0: 导演呐，
1: 去吧。
0: 我不行，导演呐，我再练五分钟行吗？我不去了。
1: 看你练得多好啊。
0: 不行，
1: 快去录吧。
0: 我跟你一比，我就不是东西了。你帮帮我得了吧，你给我当回导演呢。哎
1: 呀，我哪会当导演呢？
0: 没事，你就喊预备开始，别紧张，拿你脑门当镜头吧。快来给我当导演。
1: 要不我就给你提这词儿吧。
0: 行，谢谢你，你坐吧。词儿给这。
1: 哎，你也坐吧。哎，坐吧。坐吧。嗯，坐。你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
0: 我不紧张。
1: 注意啊。哎，预备
0: 开始啊。
1: 你咋喊上了呢？
0: 你这音拉得太长了。
1: 那怪我了，重来吧。哎，哎呀，你咋都出汗了呢？
0: 是吗？
1: 擦擦汗。嗯，擦擦汗。哎，注意啊，这回别紧张。嗯，不用紧张。哎，注意。嗯，别紧张。预备，
0: 不紧张，
1: 开始。
0: 我叫不紧张。你妈咋又紧张呢？你真导演倒太紧张了。
1: 那你往下说吧。嗯，说吧，别紧张。
0: 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仿佛从镜头看见了一朵小花，头上还戴个发卡。
1: 啊，你往哪儿看呢？
0: 看镜头呢吗？
1: 你太紧张了。
0: 嗯，离镜头太近了。
1: 往下说吧。
0: 本人正像你在《一寻一味》当中所提的那样，经历坎坷，心地善良，身体健康，有一定特长，请看，这是证书。

0: 六级木匠，
1: 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
2: 我想找一个吧，能热热乎乎搁过头唠点话的，就是说心肠好一点，那个
0: 独身女人为伴。
2: 你别打岔，我想找一个心肠好的，手要巧的，带个小孩能养老的，如果组织需要的话，倒插门也是可以参考的嘛。听明白没？
0: 我不明白。
2: 还没说透。
0: 你这么好的条件，应该找个年轻的。
2: 不，我就找同岁的，都是35的，这才叫般配。
0: 你应该找个漂亮的。
2: 没有用，我过去那位就挺漂亮，后来不就解体了吗？
0: 你应该找个独身的。
2: 我偏要找带小孩的，括弧8岁男孩正好。孩子是感情的通信员吗？
0: 关键他不光有孩子，
2: 有老太太就更好了。你不知道吗？我最羡慕的就是老太太了。
0: 可是，
2: 你要不把丈夫带来，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
0: 你会后悔的。
2: 我怎么能后悔呢？我不后悔，我想有个家，我想有一个温暖的家。
3: 1号、2号，准备录像了。
2: 你还录吗？
0: 你呢？
2: 我不录了。我万一要上了电视，肯定被人相中了，到时又麻烦了。你还录吗？
0: 你说呢？
2: 你要觉得不太成熟的话，再练练。
0: 再练练。
2: 找个环境优秀、闲人免进的地方练。
4: 我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0: 共同收听过了小品《我想有个家》，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伙儿的陪伴守候。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明天的同一时间，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7: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月光下奔跑跌倒时，

扭到的脚踝，教室里踮脚用衣角为你遮雨的瞬间，还有书背包里反复涂改却始终不敢递出的青涩文字，它们凝成了回忆里的萤火微光。这些笨拙的付出无关回报，恰似鸷鸟以胸羽遮盖风雨般纯然的本能反应。那份赤诚如溪水的初心，甚至未曾奢望在对方心骨泛起半丝涟漪，只是一心朝着那让光拥抱你而舍生成静的终点奔赴。青涩的心愿不必抵达对岸，途中每一次星湖微澜依然是最深沉的回

Cause I know you deserve better or more。 没了我大家信不过的那个星座，你一定要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为什么我写了这首歌，只想用声

世间灼灼的光影与浮华，如同繁盛的烟火，升空刹那惊艳之后，便是茫茫的空虚沉寂。原来最珍贵的一切，恰恰是那些日常的呼吸起伏与平静流转。屋檐下携手共度夕阳的岁月，屋檐却安稳的相伴。细水长流里，

恒定的温暖。这些天天本身才是时间的体温和人情的本质所在。何必再痴缠那些遥不可及的光焰呢？身边最朴素的光就在每日平凡中流淌，一次真诚的谈话，一个眼神交汇的会心一笑，又或者是共享一碗清茶的寂静时辰，它们如尘埃般散播在空中，却恰好构成我们内心宁静而踏实的世界。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原初那一闪而过的金黄，是脸颊上火烧云云开的一角绯红，是教室窗前凝固的少年侧影，或铅笔盒弹开时仓促按下的一记快门声，霎时如电流击中胸腔里那只茫然鸟儿。当那个秘密终于被轻轻落锁，铁皮盒子变成了那段颤栗时光的全部见证。后来才知道，心间最敏感的那处，刻进了少年时那瞬间的无措姿态。光阴如流，记如沙，唯有埋藏于心余的悸动发酵沉淀，反令那曾以为短促的几粒心跳延宕为永恒。悸动虽然消歇，然而那种茫然里却渗出蜜来，那正是懵懂人生才能酿得的微涩微甜之味。

情歌的甜腻言语已经听得人麻木无味了，泛滥的是所谓永恒，热恋这般张扬却空洞的宣言。殊不知俗套终究逃不脱被遗忘的命运，城市暗淡睡去之后的陪伴长谈，说伞挡雨时拂过你衣角的手势，最不值一提却也是爱的精髓所在。无意义之事相伴而为之的惬意自在，生命里真正的诗意原来是在日常被风吹落的

细节中悄然藏起的星辰，当两颗微小的行星风尘仆仆越过整个时空宇宙相遇之时，这一整个地球的厚重温柔才真正拥我们入怀。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一片飘逸云彩如浮萍，一聚又一散，晚风轻拂，偏偏却又杳然无可捕捉。你反复吐出的不要，仿佛层层叠叠的心墙高筑，原来温柔

0: 屋底下却暗藏无言的保留。我们躲闪于静默的语言里，让彼此心意彼此擦肩而过。爱在迟疑中萎缩，隐瞒原来是内心角落身怀眷念却无法袒露的创伤。情深情切之中，人皆有之，每颗心都悬在无言与表达之间的纤绳上，摇摇欲坠。所谓不要回答，分明是无力靠近，徒手孤寂的哀痛挽歌。最怕的是这深沉的无言之网渐渐覆盖了每一丝悸动的心跳。
1: 又过了多久的夜晚，城市灯火已经阑

当苦楚似水灌满了喉中空洞，那句在一起就像汽水冒泡，却化作舌尖的蜜糖，瞬间浇落苦涩，升腾气泡如同无数轻盈的欢欣鼓点。世上事再锋利的荆棘，再纷繁的乱法，总归敌不得一次坦诚依偎。樱花开成叹息的季节，多少期盼都空子陨落。

这词正是都市浮影中行人的心声。尽管我们怀抱各自花田，但让我融化在你爱里的渴望里，我们共同呼唤着对真实连结的情感渴求，在卑微的心事也被轻柔的手拭去珍藏，一同发酵成时光里最甘醇的回响。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捧着整颗心前行，却只敢以若即若离的姿态靠近。这种欲言又止、徘徊不前的温柔，是每个灵魂皆有的暗角，那里栖息着我们共同的脆弱，不敢触碰的孤独。当如果有一天的旋律反复吟唱，我忽然看清被时间镂刻珍藏的生命印记，非时间不可摧的诺言，而是彼此相照时心跳声的偶然交响。

确定你爱的魔法童话意象乍现时也悄然点破，爱的主动权从不由命运或对方赐予，女人要懂得当傻瓜才是真

聪明，恰是当代亲情爱情观的宣言。若智慧不是步步为营，而是懂得在深情与从容中游刃有余，便能让他爱得更久，如同掌控魔咒的女王，而非童话中等待王子拯救的公主。清醒是最高级的魔法，真正的征服来自内心的平衡与清明。这首歌让我们明白，智慧的爱即是最深刻的自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

0: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

0: 最需要的健康守护。麻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十二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2: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

0: 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清刀杰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清刀杰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3: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

0: 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庭所介绍，在全国八大枢纽节点中，庆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智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1: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智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 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该市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
0: 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庆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2: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 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3: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 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 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 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4: 18.8%， 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23.2万亿元， 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 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 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5: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 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
3: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 2027 第37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第37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0: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2: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3: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4: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4: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3: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4: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3: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11: 恒源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农历的9月初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重阳节即将到来之际，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太榆镇败家河村走访慰问生活困难老人，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老年人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并向全市老龄工作者和关心支持老龄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我市召开2026年全域旅游暨国庆假日旅游工作复盘总结会，市长尚小刚讲话。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兴滨启新城栏目今天播出。滨州市太榆至士郎湖景区公路改建工程进入收尾阶段，预计10月底全面完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在重阳节即将到来之际，10月13日，

0: 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太榆镇拜家河村走访慰问生活困难老人，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老年人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并向全市老龄工作者和关心支持老龄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在困难老人家中，陈家宝详细了解其身体健康、生活起居等情况，叮嘱老人要保重身体，保持乐观心态，要求镇村干部做好帮扶纾困工作，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陈家宝强调，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滨州市交通运输局农村公路管理站副站长石高峰：
1: 在这个项目截至9月20日完成了全部的这个路基路面工程，目前我正在实施这个水泥混凝土凝路件和排水工，我们计划于10月底完成这个安防以及表现和剩余的一些复苏工程。
0: 据了解，太榆至市郎湖景区公路改建工程起于太榆镇新平广场南侧，沿太榆河堤途经太榆镇拜家河、水口镇西二屯村，终点直达市郎湖景区，是连接太榆镇与水口镇的重要县乡公路。该项目于9月20日完成全线沥青面层贯通，道路全长20.1公里，按照3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30公里每小时，路基宽度7.5米。为加快施工进度，项目划分两个标段同步推进。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含旧路挖除、土方开挖、路基填筑、浆砌片石挡土墙、水稳碎石底基层、水稳基层、沥青混凝土面层、现浇混凝土路肩、排水工程及安防设施安装等。项目在原有旧路基础上升级改造，改造后路面相较原来更加宽阔平坦，道路坡度得到优化，排水设施配套完善。滨州市太榆至市郎湖景区公路改建工程将进一步完善市域交通路网，助力构建乡村风光加生态山水文旅发展新格局，擦亮西出长安到滨州文旅名片。滨州市交通运输局农村公路管理站副站长石高峰：
1: 太榆自市郎湖景区公路连接滨州一景区、市郎湖景区，路过太榆和水口部分村庄。该项目的建设方便群众出行，对推动滨州旅游产业发展、完善市域路网结构、促进滨州市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记者陈娜娜、程晓明报道。滨州百草园中草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深耕冬瓜种植与就地初加工，产出的冬瓜干、冬瓜籽供应外地企业，有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带动当地村民依靠土地流转就近务工增收，以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10月12日，记者来到位于太榆镇的滨州百草园中草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车间内10余名工人分工协作，

0: 哈，还有冬瓜籽儿，冬瓜籽就卖给了做那个护肤品啊，人家那一种厂子啊。一亩地话大概这个冬瓜盖一公斤四五十块钱哈，一亩地大概就是个一万多不到两万块钱。
1: 据了解，这是合作社规模化种植冬瓜的第三个年头，每年稳定种植冬瓜100余亩。相比传统粮食种植，冬瓜初加工产业经济效益优势明显。冬瓜亩产约12000斤，可产出冬瓜干200公斤，市场售价约每公斤50元。合作社仅冬瓜干一项，每亩收入就能突破1万元。加工好的冬瓜干远销安徽、广西等地，销路稳定。合作社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务工，群众可同时获得土地流转租金与务工收入，实现一地双收益。依托冬瓜就地初加工，产业链条得到延伸，拓宽了增收门路，以特色农产品加工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本台记者李喜报道。10月14日，市人社系统在开元广场开展社保服务近万家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面对面为群众宣讲解读社保政策，确保惠民政策深入人心、落到实处。现场还免费发放了印有社保缴费二维码的环保布袋和定制水杯，深受大家欢迎。此次活动不仅将便民服务实实在在地送到了群众家门口，更有效打通了社保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显著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市人社局党组成员、仲裁院院长刘敏说，今天人社系统在开元广场开展的社保活动近万家，主要是通过现场发放宣传资料、现场政策答疑，向群众手把手地教授业务办理，提升群众对社保政策的知晓度和获得感，真正使社保服务惠及万家。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红拳搏击显神威，轻取中尉军衔，声讨独占鳌头，名门闺秀一见钟情。一战满城，三秦血洒疆场，再战突陀河，窒息日寇兵战，三战法吕岭，温实杀敌，鏖战中条山，雪兵死战，才女倒海，气壮山河，望元会战，痛歼倭寇，欲为中流砥柱。潜伏敌营，送情报，巧谋划，悬肩保警团。请您收听长篇军事题材小说《公留儿女》。第二章，三郎中同堂会诊，菩萨医慈心救难。林露娃叮嘱女儿看家，自己带她娘看病去。林巧儿心想，晌午不是去抓药了吗？咋又要带娘去看病呢？是不是娘的病不大好啊？林巧儿低声问道。
1: 达，你咋没抓药啊？你咋不请郎中来给我娘看病嘞？
2: 寡妇，人家郎中也是好意，说不见病人开的药不头症，花些冤枉钱不顶事儿。郎中出诊就得出诊费，近些要十个铜元，远些的要30个铜元，值几升麦粒。咱不是富户，有几十个铜钱够给你娘抓几副药了。

0: 巧儿他娘一听去看病，有气无力地说：
1: 花钱看病，你当我是皇上他娘？我这身子花那钱不值的，快别花那冤枉钱了。
2: 娃都小，你要有个三长两短，这府里咋弄？你别犟了，今年雨水何时，我估摸着一亩能打三斗麦，一斗麦跳百十个铜元，运气好的话能跳一块硬元，跳几斗麦就把病看好了，咋说也值当了。
1: 你说的轻巧，后场下冷子把麦打了咋办？粮价低了咋办？咱光想好的，咱命不是好得很吗？硬扛吧，扛过去了算命大，我看着我娃长大，扛不过去就算了，娃的事儿你别操心，出下事来头上还顶着三生康嘞。
0: 林露娃知道婆娘决意不去看病，便嗨了一声：
2: 哎，你刮实了，你没听上年人说您要叫花子娘娘不要当官的打打，没你了这家就没过火了。
0: 说完望了巧儿一眼，巧儿明白他答这是嫌他不劝娘，便说道：
3: 我答说的在理呢，娘，咱再穷再难也不能把病耽搁了，你要是有个长短咱就没过火了，你就别犟了，你就照我答说的弄。
0: 巧儿娘抓住栏杆恨声说道：
1: 我不去，谁想去谁去。
0: 林露娃一弓腰将婆娘抱出窑门，任凭婆娘两手捶打自己也不放手。林巧儿按着独轮车让她打把娘放平稳了，便推起车子要走。林露娃夺过车辕，将盼绳套在脖子上，也不管婆娘在独轮车上挣扎，推起车子刚走两步，婆娘却挣得滚了下来，灭声灭气地哭诉着：
1: 你俩这是要气死我呀，你把我抱回去。
0: 林巧儿哭道：
3: 娘，你要是不去看病我就跳崖去，我也不活了。
0: 巧儿娘唉声叹气道：
1: 作孽呀，我咋就识下你们这些冤家对头啊。
0: 林露娃一看婆娘松动了，便将婆娘抱到了车上，巧儿和他俩弟弟也停了哭声，一起将独轮车从地坑窑的斜坡上推了上去。出了门，林富贵说道：
4: 姐，你和达给娘看病去，我照看弟弟。
0: 林巧儿叮嘱了几句，便帮他达推起了独轮车上路了。
5: 达，你来给号号脉。
0: 听见大儿子叫他诊脉，孙家臣便觉得有些不对劲。德林是自己花了十多年心血调教出来的，大小病也都能诊个七里八分，很少有号过脉后还叫自己再来号脉的。听见儿子这样一叫，他便知道病不大好。孙家臣一搭脉，便感觉到左右脉关俱弦，脉象忽大忽小，忽实忽虚。他皱着眉仔细打量着病人，只见病人胸廓下陷，脸含倦怠，舌苔带黑。孙家臣明白这妇人得下的痨症已经有些难以维持了。孙家臣望了望林露娃：
6: 你跟我来。
0: 又对小儿子德勇说：
6: 你去请一下牛大夫。
0: 孙家臣砸了块皂角仔细洗了手，又叮嘱儿子仔细洗手。虽说这妇人的病传染的可能性很小了，作为医者还是小心为妙，不能再传染给其他人了。林露娃想，孙郎中世代为医，是滨源方圆百里最好的郎中，俩人号完脉又让人请牛郎中来，便知道婆娘并不太好，心里虽慌乱，还是仔细将婆娘如何日渐消瘦、吐了几次血的

0: 日相说了一遍。孙嘉诚沉思片刻，问道：“
1: 德林，你是咋评判的？”
0: 孙德林望了望林露娃：“
2: 这病。”
0: 孙嘉诚嗨了一声：“
1: 我为啥把你叫进来说话？为啥叫你仔细洗手吗？你如实说吧。”
0: 孙德林见他答这么说话，便接着说道：“
2: 这痨病已经难救了，你别花冤枉钱了，他想吃啥就给弄些啥吧，回去江西着，听天由命吧。”
0: 林露娃扑他一下割就了下去，他想着拖两天说不定病就好了，没想到把人拖得快没救了。想着婆娘走后家里冰锅冷灶，娃娃没了娘立门靠框的西黄样子，他使劲垂着头咳声叹气起来：“
1: 露娃，德林把你婆娘这病诊准了，我叫牛大夫也诊。娃娃年龄尚小，屋里头没个大人太难了，可这病能治的把握太小了，我是看你西华，再想想办法。”
0: 说话间，牛尚伦进了后堂，孙嘉诚也不寒暄，带他来到前堂。牛尚伦边诊脉边摇头，孙嘉诚见状也不言语，只招呼牛尚伦回后堂洗手。
3: 难得老前辈良苦用心，这病不好看，这时即便药下得再猛也可能于事无补，老前辈有这份菩萨心肠，咱商量个方子，尽尽人事吧。
1: 陆娃，牛大夫和我诊的一样，开药试试不一定能治好，是开药试还是回家江西，你拿主意吧。
0: 林露娃反倒不犹豫了，自己何德何能啊，难得人家名医替自己这样着想，自己诊了还不放心，又请人来诊。怪都怪自己哈怂，年前咋没来看啊。
4: 孙叔，牛叔，你要老给想想办法救救娃他娘，要是能救下，我下辈子给你们做牛做马，报答你们的恩情，救不下我也绝不怪你们。
1: 这娃下说的这啥话下，你去陪陪你婆娘，我磨算磨算咋用药。
0: 林露娃出去了，孙嘉诚和牛尚伦谦让着，谁也不肯提笔开方。牛尚伦笑道：“
3: 哈哈，老前辈，不如咱同时开方，再审视更改，你看如何？”
0: 孙嘉诚哈哈笑道：“
1: 哈哈哈，就依你。”
0: 俩中医同时开方，可不是件容易事，不仅考验医者望闻问切的功底，还考验医者对五行调和、药理分析、药材搭配等因素的综合能力。牛尚伦六年前落脚云阳寺，对疑难杂症颇有心得，可他不坐堂，不开药铺，见天游夜乡间，很有些神龙见头不见尾的样子。孙嘉诚今儿请他来，除了病人的病症有些棘手外，也有考察他医技的意思。牛尚伦提议俩人同时开方，可以看出来他是很自信的。孙嘉诚抬头一看，牛尚伦已经站了起来，知道他已经开完处方了。
3: 老前辈，你审视一番。
0: 孙嘉诚一眼望过，笑道：“
1: 后生可畏啊，老夫学医50余载，才弄了个和你相当，自愧不如啊。”

0: 牛尚伦一听，知道处方完全契合，他仔细看了看孙家臣的方子，俩人开的次方相同，孙家臣的首方却多了六克三七。他没想到自己单单输在了一味三七上。
1: 老前辈功力深厚，我咋没想到三七呢？
0: 孙家臣朗声笑道：
2: 牛大夫过谦了，所谓英雄所见略同，看来一点也不虚妄。咱俩的方子能如此契合，真是难得，难得呀。
0: 俩人心知对方的医学理论、临床诊断和综合修养可都是一流的，容不得一丝小觑。孙德林听牛尚伦要和父亲同开处方，很有些生气，这分明是打擂台里，这不是藐视人吗？听到父亲对照过处方后如此夸牛尚伦，便觉得有些悔退，拿起俩人的处方一看，暗暗一惊，除了三七一味外，其余竟一模一样，就连剂量也完全相同。牛尚伦还真是有些能耐啊，他比自己年长十来岁而已，竟和父亲相当了。归上一唱账，八服药100个铜元，孙家臣诊费10个铜元，牛先生诊费10个铜元，共1块硬元。林露娃在怀中摸索了半天，才掏出1块硬元，望了望硬元，低头递了上去。孙家臣看林露娃掏出来的不是零碎铜钱，再看看他掏钱和看钱的样子，心想，难不成他是借了驴打滚来看病？想到这一层，便急忙说道：
2: 咋能收双份诊费？诊费只算牛大夫的，药钱算60个铜元，够药钱就行了。
0: 牛尚伦一听，拱手说道：
1: 老前辈不收诊费，我咋能做这个恶人呢？这病原是你诊清楚了的，我不过是和你老人家再探究一回，也是晚辈请教的机会，咋能收诊费呢？
0: 三个郎中会诊，一分钱的诊费也不收，又少收了药钱，一进一出是6升麦的价款啊。这样仁义的郎中真让林露娃感激不尽，他说啥也不肯了，可任凭林露娃咋犟，还是不得不依了孙家臣的话。林巧儿是个聪颖女子，虽不知他们在后堂里说了啥，但她看到郎中尽心诊病，又请来了人会诊，还少收了60块铜元，这对她家可是笔大钱啊。他便有了心思，便有意望了眼他仨的脚，便知道仨人穿多大的鞋了。路过布店时，便向他答说要买3尺黑布为郎中们做双鞋。林露娃便花了5块铜元扯了3尺黑布和麻线。
3: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4: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

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秋天是最美的蹉跎。秋天在我们期盼中悄无声息地来了，有一点点含蓄，它只是让风比昨天凉了几分，让天高了几寸，让树梢的叶子在某个清晨悄悄染上了一抹微黄。以前我以为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是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的喜悦，可当我真正走进秋天，才发现它更像是一场盛大却无声的告别。那些曾经繁茂的枝叶，那些曾经热烈的花朵，都在秋风的轻拂下缓缓地、从容地走向凋零。这何尝不是一种蹉跎呢？人在年轻的时候习惯追赶，习惯在春播夏耕后急切地期盼秋天的收获，害怕错过，害怕付出没有回报，害怕时间像指缝间的沙，不知不觉就流逝殆尽，总把自己绷得很紧，像一张拉满的弓，时刻准备着射向下一个目标。两鬓斑斑地走出人生的秋天，才懂得秋天一直在用它独有的方式告诉我们，生命里有些时光是可以被浪费的。你可以坐在窗前看一片叶子从枝头飘落，在空中打着旋儿，最后安静地躺在泥土上。你可以什么都不想，只是看着，看着它完成生命中最后一次舞蹈。这疑似无用的凝视，却让你感受到了时间的重量，感受到了生命从繁华走向寂静的从容。你可以踩着满地金黄的落叶，听它们在脚下发出清脆的声响，这声音是秋天写给大地的诗。你不必急着赶路，不必想着目的地，只是缓缓地走，让自己融入这片金黄，让心也跟着慢下来。人们总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可秋天却说有些光阴本就不是用来换取什么的，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你去感受，去体验，去在无所事事中与自己和解。那些我们以为被蹉跎的时光，那些没有产出没有结果的午后，那些在秋风中发呆的瞬间，一直都在悄悄地滋养着我们，像一场无声的细雨，润物细无声地洗去了我们心头的浮躁与焦虑，让我们看清生命是一场过程而非一个结果。春天是希望，夏天是热烈，冬天是蛰伏，而秋天是沉淀。它用一幕隆重的凋零教会我们放下、接纳，在失去中找到另一种拥有。所以不要再为那些浪费的时光而懊恼，去拥抱秋天吧，拥抱这场最美的蹉跎。允许自己慢下来无所事事，允许自己静静地做一片叶子，感受

风，感受光，感受生命最本真的模样。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金翅雀。
1: 我是红腹锦鸡。
2: 我是雕鸮。
1: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2: 你记住了吗？
3: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6: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7: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小伙伴，凌晨一点甚至三点还在哀嚎，数完一万只羊也没睡着，或者每天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还捧着超大杯咖啡，没完没了的打着哈欠诉苦，凌晨四点半醒过来就再没续上周公梦。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帮你推荐几种食物，它们或许能帮你缓解失眠的困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全世界大约有1/3的人在经历失眠困扰，这真是太忧伤了。毕竟没有什么痛苦是好好睡一觉不能解决的，而如果连睡个好觉这个人类最底线生理需求都不能满足，那简直就是痛中之痛。失眠带来的健康副作用可以罗列一大筐，包括但不限于情绪低落或者易怒、记忆力减退、

忧伤了，毕竟没有什么痛苦是好好睡一觉不能解决的。而如果连睡个好觉，这个人类最底线生理需求都不能满足，那简直就是痛中之痛。失眠带来的健康副作用可以罗列一大筐，包括但不限于情绪低落或者易怒、记忆力减退、

现代人全都反过来了，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我们非得大半夜用它们寻找光明。本来就因为生活压力，各种思虑过重，影响入睡速度，到了该睡觉的点儿，还各种抓紧时间刷手机、刷电脑、逛社交媒体、打联机游戏。受睡眠困扰的小伙伴们，手边不乏各种助眠小药片，其中可能就有褪黑素。但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对外源性补充褪黑素容易产生依赖，且剂量越累越高。殊不知，人家褪黑素补充剂诞生的初衷，本来是帮助倒时差的。与其依赖小药片，不如向天然方式来求助。除了睡前远离各种电子设备，避免睡眠环境中有光源干扰，晚上做足助眠的拉伸和冥想等等，还可以多吃一些本来就富含褪黑素的食物，既能享受美食，又能收获浓浓睡意，何乐而不为呢？生活中这些食物富含褪黑素，蛋类，鸡蛋真的是个宝，就连褪黑素含量都比肉高。鱼类，三文鱼、比目鱼、黑线鳕、金枪鱼、龙虾、蛤蜊、螃蟹、章鱼、鳟鱼等，不仅褪黑素含量高于肉类，色氨酸就是一种有助于睡眠的氨基酸含量也很可观。低脂肪高蛋白不仅有助于体重，还帮助睡眠，强烈安利各位成年大朋友们规律进食。谷物，小麦、大麦、燕麦等谷物的褪黑素含量较高，小麦是这里面的褪黑素大户，每一克约含124.7纳克。另外有趣的是，面包屑的褪黑素含量高于面包皮。水果榜单前三是葡萄、樱桃和草莓，其中葡萄皮中褪黑素含量最高，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就对了。而酸樱桃，不是甜樱桃，在好几项研究中都被竖大拇指，因为它是高浓度的酚酸、绿原酸、咖啡酸、鞣花酸和类黄酮，不仅改善睡眠质量，还能

樱桃和草莓，其中葡萄皮中褪黑素含量最高，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就对了。而酸樱桃不是甜樱桃，在好几项研究中都被竖大拇指，因为它是高浓度的酚酸、绿原酸、咖啡酸、鞣花酸和类黄酮，不仅改善睡眠质量，还能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会有这种感受吗？早晨起床后，看到窗外阳光明媚，你却感到有些疲倦，郁郁寡欢。这种慢性疲倦已经持续很久了，你的身体感到累，背上像有一个重重的壳，宁愿在沙发上刷短视频，也不愿在一天结束时去跑步。你感到不耐烦和易怒，超过60秒的红灯，没有信号的地铁车厢，路人的刺鼻，
5: 藏书的责任和万两白银都一分为二，让两房一起来领受呢？为什么他要把权利和义务分割得如此彻底，要后代们选择呢？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反顾，别无他求。